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艺术。
2: 来，今天访问是廖伯奇医师，博士的博，奇是长期的奇吗？
3: 对，长期。
2: 欸，你当时想好这个名？
3: 这阿祖好诶。
2: 哦，你好幸运哦。
3: 我是听讲，阮妈妈都甲阮讲，迄阿祖吼，以前甲这个蒋介石旁边的那个算命师吼，就是学那个算命。因为伴君如伴虎，所以他才隐居山林，所以他就跟那个算命师学这个传说啊，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他以前还得雾峰那边他也是姓林。他听说小时候有在那种汉学的教育环境长大，所以算是很有学问的一个阿祖。他迄阵伊讲要好命的时阵，都因为我爸爸是上细汉的嘛。让就顾到新的孙啊，我表哥堂哥因拢大我差不多十岁以上这样子，还得讲阿伯得破几个机卡呀，破机啊那样，
2: 破几个机卡，而且你的名，他原文是为台语开始，
3: 对，所以这嘛就困掉的，讲国语读作伯奇嘛，所以教阮这个泌尿科技的生理名词。他刚就休想，
2: 大概外地，所以我才要故意跟他说，他是博士的博，长期的期啊，你可是泌尿科哎。
3: 对对，所以那个国考被国中迄阵吼，拢就困了，就是大概也笑你的名。阿妈我跟爸爸妈妈讲啊，这名干话都改起啊，可能是生理名词啊，那吼大概用搞我笑。阿公啊，迄阵阿做好的啊，都用台语好，我很无想到这個，迄阵我嘛无想到这個。啊，叫我个考虑看卖啊。啊，后来我想讲啊，好啦，无紧啦，无都叫安尼。啊，后来都嘛拄啊好考到泌尿科，对，就出名。
2: 欸，我想我开始讲哦，阿做好名就幸运了。你去看这标准，一要有四代哦。齁，跟阿祖去还有四代哦，齁。阿祖已经跟这个干阿孙啊，齁，不干阿孙啊，干阿孙后面的时阵哦。这是，是多大的祝福欸，齁。所以对啊，你看。
3: 所以好险后来没有改。
2: 还好没有改，好没有改。不然想改这样，那也是一个议题。不过你齁，扑一个机卡，他是为台语名开始的。好，台语的发音开始。欸，那个伯奇，我请教你讲，因为你迄个台中新文化协会，你做理事长哈，原来龚俊廷迄个彦明大哥也是算文化人，算媒体人，
3: 对，
2: 好，一想话，我觉得他应该蛮挑的吧，相当于经历。
3: 我也是这个，
2: 我这样讲他很挑。
3: 我是受宠若惊的，我也是很紧张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有跟彦明大哥提说哈，这里我想要探讨那个台中的议题嘛，因为新化协会的最近嘛，过两年前阿斗，彦明大哥都邀请讲，啊，福奇你要不要来加入协会啊？你给我鼓励这点嘛呢？啊，我讲好啊，我都咖喱班呢，啊，我都跟伊提说，我是不是当做一些城市的议题？因为我感觉台中人对于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好啦，认同也好啦，还有对城市要有什么样的交通文化，还有城市的各种教育想象，其实好像没有听到太多人在讨论啊。这个城市这么大，现在又变成全台第二大都会嘛，人口这么多，啊，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怕，而且。好像城市没有一个灵魂，然后就跟彦明大哥讲，是不是当来讨论这个题目？我可以串联一些书店哦。

0: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子。
1: 嗯，
0: 啊，迄阵叶明大哥嘛，可能有计划被退休。
1: 伊
0: 都靠讲，阿伯，你要接来做，用这个题目继续做。我讲啊，听起来，因为杏花协会以前累积的内容非常的深厚啊。
1: 嗯，
0: 从、
1: 嗯、
0: 以前包含他们办文化相关的很多的活动，
1: 嗯，
0: 还有转型正义的口述历史的记录，
1: 嗯，
0: 他也有拍纪录片。
1: 对，
0: 啊，因为大概迄阵是讲啊，那无人要接，我要改改耍。
1: 嗯，
0: 哈、啊，我讲这里累积这么深厚的东西，解散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1: 嗯嗯，
0: 啊，一得门我讲你要接，我都迟疑了很久，就隔一个多月都还没有给他答案，因为我觉得好像太困难了。一进前累积的迄个物件，就想就搞诶。
1: 我来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新文化协会哈，伊其实伊办过一个，我看。台中就我就我几个朋友是因为安尼才知影啊，玉山一办迄个玉山雪，
0: 嗯，
1: 吼、哦，甲你讲啊，台湾相关的玉山，甚至甲大家讲吼，做一个台湾人啊，吼、哦，你这个一生啊，一定要爬过一次玉山。其实我蛮关，为了刚刚讲哇，被安就有给的，哎，我成为台湾人的成分更高一点、啊。然后他们也这个也办了。就这讲座哈，以前李小峰老师啊、郭志远老师在中部哈，阿个哦蔡英文总统哈、李远哲哦，就是接着飞扬讲座来中部办进这讲座哈。
0: 对，
1: 所以其实一话其实虽然讲台北，因为大概还是比较方便。
0: 对，
1: 要请这么多大师来台中办讲。那也是爱个找人哈，比如说适合的，而且其实通常在地诶协会哈，经费都是很紧的啦。
0: 对，
1: 好，他可以撑这么久诶。
0: 对，嗯、真的非常佩服彦斌大哥，
1: 嗯，
0: 他过去这么长年的努力，
1: 嗯、
0: 然后累积出这么厚的一些内容、哦。其实我自己跟协会的渊源并没有那么长，
1: 嗯，
0: 我也是就刚提到嘛，太阳花之后才、嗯。受到比较大的启发跟影响，然后慢慢才开始对台湾各方面的议题才认识了杏花协会。
1: 嗯，
0: 所以对，所以叶大哥跟我讲说，我话你阿比多，
1: 不过伊嘛吹丢人，伊那吹到一个另外一个讲，好啊，你若要解散，我阿不然就爱姻缘顺势就没了，一吹到伊嘛就多啊，
0: 对吧？所以今年就是。温也是因为他都要他才接任嘛，
1: 嗯嗯，
0: 那现在也在跟很多不同的单位也好啦，或是书店也好啦，还有一些朋友讨论说，哎，我们今年是不是来好好的讨论这个城市的议题？
1: 嗯，
0: 因为到底什么是台中？
1: 嗯嗯，
0: 我相信就算讲是台中啦，有当时嘛讲不上来出来，都是台中有什么故事？
1: 嗯，
0: 亲像温去日本啊，去澳洲，
1: 嗯，
0: 去看一个城市。伊可能有城市博物馆，
1: 嗯嗯，
0: 伊可能内底有几块雕塑、几块纪念碑，在讲这个城市的故事，
1: 嗯嗯，
0: 啊不都是因的教育内底，因家己到底迄城市的人知影因家己的故事，
1: 嗯嗯，
0: 啊我家己伫台中受教育嘛，
1: 对，
0: 我感觉这我是了解就少的，都、就是，
1: 嗯，
0: 到底以前的台中甲今嘛台中是啥物关系？
1: 我嘛台中人诶，我一定唔甲台下拢伫台中读诶。我嘛，你即马讲诶，我嘛刚刚拍摄，还真的咧。
0: 对，然后刚好因为新文化协会它的名称的取名，也来自于对于台湾文化协会的一个精神的传承嘛。
1: 嗯嗯，
0: 所以我都想讲，哎、欸，那是讲因为台湾以前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1: 嗯嗯，
0: 他们当时是用文化。
1: 嗯，
0: 来对抗包裹，办很多的活动，
1: 嗯嗯、对，
0: 然后来对抗日本，的一个殖民嘛、
1: 嗯
0: 嗯。那这样的精神其实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
1: 嗯。
0: 哦，当然现在没有日本殖民的议题，但是我们台湾人就受到很多的压力，
1: 对、
0: 嗯，台湾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克服，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共识需要讨论才有办法，
1: 嗯，
0: 再聚焦。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第一个是要先把台中市的这个城市的故事跟认同先重新讨论出来。那、啊、过来，我刚刚打电话接，就触鼻也脸书的是温圣公 第一个哈，
1: 嗯，
0: 你如果要算本土政权的诞生，
1: 嗯，
0: 像大渡王国
1: 哦，
0: 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种政府的想象，阿姆公祭就有一个部落联盟，
1: 嗯，
0: 而且存在存在，那是台湾算第一，
1: 嗯，
0: 所以台东其实有足侪趣味的历史，
1: 嗯，
0: 当好，君自故乡来嘛，因自故乡思，
1: 对了，
0: 我们现在也在。历史的补课，
1: 哎，说真的，历史的补课哈，永远拢来得及啦，只要你想知道啦，哈。所以现在博奇是就讲，我觉得他也是，我还讲，哎，跟那个这节切点嘛，哈，阿哥，我自己聊一笔节组织哈，其实他也是不同的转换哈。
0: 我也很意外，
1: 我知道，因为他四月份才上任，
0: 当然嘛，就感谢你可以带给我这个机会，我讲嘛，就给他做。
1: 没没，我跟他多做，就是愿意承担，就会多学习。好，不过那你有什么目标吗？
0: 你是讲学会吗？
1: 学会，嗯，
0: 针对协会，我当然因为今年刚好就是遇到要选举嘛，
1: 嗯 嗯，
0: 我觉得选举刚好是大家去讨论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嗯哼，
0: 因为我想理想的政治人物应该是要跟我们去探讨说，哦，因为啊，台湾这个城市绝对。都一边的方向，哦，啊，这个城市伊的愿景，伊要会变做啥物款？
1: 嗯嗯，
0: 啊，我嘛希望讲，借由公民的讨论，我们也提出公民对城市的看法跟想象。
1: 哦，嗯嗯，
0: 因为伟大的城市来自伟大的市民嘛，所以讲市民要有意见啊，
1: 对吧？
0: 啊，市民如果无意见，当然都那个城市就会少了很多东西。
1: 不过多了解就可以有更多的意见。好，我们爱透过了解哈。啊，哪些回甘书局？
0: 回甘就是，
1: 除了米家好食，阿哥要做啥物？
0: 其实回甘就是因为我以前嘛，我待过台北两年嘛，实习跟第一年住院医师，就感觉台北有少迄个环境，就是讲册店就多，
1: 嗯
0: 啊，就多活动来当产物，
1: 嗯
0: 啊去做。有点像沙龙，
1: 嗯，
0: 我觉得这对一个城市来讲很重要，
1: 嗯，
0: 因为你可以聚集不同想法的人到同个空间，或是同个想法的人也好，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聚会的机会，
1: 嗯
0: 啊，当然不一定要表达什么意见，嗯，但是它对一个城市的，以前在欧洲，如果是巴黎什么，他们就像思潮的诞生之地，
1: 嗯嗯嗯，
0: 啊，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回甘，其实是自己有这个需求，
1: 嗯。
0: 想说啊，那我们台中较少，不是讲无较少，啊，个离我住的地方很远，
1: 嗯，
0: 啊，我那刚好这个机会，我们就自己来做一个这样的空间，
1: 嗯，
0: 所以以回甘的目标来说，我们希望我们持续成为在这个城市有这样子角色的一个空间的一份子，
1: 嗯，
0: 他，
1: 嗯，
0: 也希望有更多的单位在这个城市开花，
1: 嗯，
0: 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文化单位在这个城市的生存。有没有什么困境？嗯，这都是可能问的城市的议题来对嘛？当去讨论的代志，到底台中和台北有啥物无共的所在？想要拿台北较济，台中较少。
1: 嗯，实在讲哦，台中和台北就最无共的所在。我之前土生土长的台中人去台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整个 tempo 各方面都是不休想的。可是有时候呀，就很难。具体去讲哈，你要真的是慢慢去哎，我懂啊，多看顾啦，啊，今天去观察哦，去台北的文化选择开始给真济，
0: 嗯，
1: 好，那你光人口啦、预算经费，可是总有还有其他的一档去走的啦，
0: 对，当下是哎，是不是这样的消费族群或市场比较少或不存在？
1: 嗯哼，
0: 又或者是说，我觉得更想探讨的是有没有什么法规上的环境是不同的。
1: 哦，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空间单位，它其实是受到城市地方自治很多的法规所受影响。那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角色就是环境嘛，
1: 嗯，
0: 它去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多元的共生。但是那个环境有没有？
1: 有。
0: 如果环境没有的话，当然它就长不出来。
1: 嗯嗯。好，那第二号问题是廖伯奇医师，哈，诶，这种哈阿哥做。新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吼，咱听出伊就想要为台湾、台中做真济代志吼，已经开始做啊。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嘛关注他，
0: 好，谢谢
1: 你，
0: 谢谢贤姐。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艺术，
2: 海吉来报道艺术。洪孟杰是发明家，也是消防员哈。伊、哦、发明，就是标准的消防发明家啦哈。宋明哲，伊有一本册，或者每一次出勤拢是生死瞬间的消防员
3: 哈。对。
2: 哲哲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哈，静贤姐啊，大家好。
2: 其实我们会做做哈，之前刚刚讲伊个故事写足感动的哈。其实当然，咱讲伊是消防员，这是伊专业嘛哈。
3: 对对对。
2: 不过伊因为伊消防，伊刚刚看到有这个需求，去做这个发明，好，那就是水上可以用的丝带。嗯。啊，不过我讲这台队伍就是，你对全界人无得咧呀，你会很自然的想要为他做什么？你想哪会去有这款的想法？
3: 其实单来讲换位思考啦，因为其实讲，阮处理这拢爱定定做消防的，定定爱接上这种，因为毕竟会叫阮来，拢唔是好代志。
2: 哎、欸，我这话讲得不容易耶，我讲。
3: 对，
2: 阮接的电话拢是歹电话。
3: 对，啊，来讲吼，这一部分来讲，看家属的反应吼，你敢有甲放在心内安尼？啊，我就是较暖心。

0: 嘛，啊，唔只系想要做小红，为军官跳来做小红嘛。
1: 嗯嗯。
0: 啊，所以我就常常讲，徛伫家属的立场去想，万不哩，我今仔我的家属倒喺遐。
1: 嗯嗯。
0: 啊，去往安尼看来看去。
1: 嗯嗯。
0: 啊，甚至讲，人讲诶，讲迄足歹看，因为往去的人，迄真正泡骨力工，迄面够足歹看。讲我敢。动得掉，我感我咪刚刚做足艰苦诶，讲是毋是讲，但即马即个时代已经遮先进啊，拢伫太空中飞来飞去，刚讲咱无较好诶方向，所以我们才毋是开时间，开钱去发明即、這个迄、那个让火箱能源伫水内底就甲包起来诶时代啊。
1: 嗯嗯，伊讲讲伊即个时代诶概念是伊咧做迄个军官诶时阵
0: 哦。
1: 一度处理就是的啊，不过我想那个比较是路上专用。
0: 对啊对啊，一般的啦，
1: 一般的啦。好、啊，不过讲水来得用的，无论是材质啊，哈、哦，是讲伊讲伊也较爱做是网啊嘛，
0: 对对对，
1: 有
0: 做大片的网啊，
1: 还有水湿掉嘛，
0: 对对对，
1: 哎，佫好大家好用嘛，
0: 嗯，佫爱做轮的，袂歹。
1: 哦，唔要吼，所以你在发明的时阵，你毕竟发明不是讲对材质想要了解，你有爱有面对什么困难吗？
0: 其实第一就是找厂商嘛。
1: 嗯嗯。
0: 当你什么人拢唔是的时阵，虽然讲即摆做有名，
1: 吼、
0: 啊，迄时阵我真正就是啥拢唔知嘛。
1: 嗯。
0: 啊，我去找任何的工厂，啥物插你？
1: 嗯。
0: 尤其佫无钱。
1: 嗯嗯。
0: 无钱。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找到咱台湾一间丝带工厂。
1: 嗯。
0: 咱台湾的101间的一间俩嘛。
1: 我真正，我相信。
0: 真正全部 MIT 诶，微观了就开始啊。啊，迄个头家吼，够年纪啊，哦，七十几岁啊。
1: 哦，伊无传人嘛。
0: 好、哦、无。他以前七十几岁啊，所以讲咧，要说服伊做这件代志，
1: 嗯，
0: 我开足久的时间，你要看卖我开偌久？
1: 几当？
0: 两当半。
1: 是安怎？
0: 都一直甲如啊，讲阿姨讲啊，我这看无啦，你改一下，啊，我就个开始，我开始用 MB 画嘛。
1: 哦
0: 哦，嘿 ，MB 画足歹看啊，看无。又讲啊，你用工业爱用电脑，啊个有尺寸，我就个用小画家，上简单小画家，因为我袂晓画图嘛。
1: 嗯。
0: 啊，你又开始画了，讲伊个看无，爱有啥物物件，迄个挂者几寸尺，啥物拢写到足精准，我就个开始学。啊，画家到尾伊看讲啊，安尼差不多啊。啊，去到伊遐，伊两年了后，伊就讲啊，我多少时间你也试看卖。啊，去了了后，较知影讲，原来吼，代志无咱想的遐简单。
1: 嗯，
0: 因为材质甲材质中夹起来，
1: 嗯，
0: 你哪会个人可以做轮袂破？哦，这开始去到真正功夫的所在哦。
1: 哦，袂破，因为你可能到水内底爱跑嘛，吼、哦，啊，佫爱称重吼。
0: 对啊，你看，
1: 佮扭来扭去。
0: 另外，一般时代啊，咱感觉就是讲，它那塑胶，其实伊个算嘛，算塑胶，应该伊是另外一种诶。
1: 嗯。
0: 哦、啊，你佮加网啊，加做伙，这是布。
1: 嗯。
0: 啊，中你是咪爱天？
1: 嗯。
0: 啊，你用天过迄。天的空无，就像咧咱一般咧孝端来的时阵，咱咧里迄种甲你拍好一空一空一空。
1: 对对对。
0: 所以咧，你若想大空吼，里、哦、的就开。
1: 嗯嗯。
0: 啊，若想把里的嘛是开，所以变啊掠着迄个甜蜜点吼，弯起过来倒。
1: 嗯嗯嗯。
0: 啊，搁有迄网啊，嘛袂当想卡大空。
1: 嗯。
0: 啊，物件老了了，啊，想细空嘛袂使摆袂出去。
1: 嗯嗯。
0: 所以这起过来变啊。啊，他怎啊讲？哦，原来发明不是这简单嘞。
1: 安尼吼，
0: 哎、欸，就是爱第一个磨，差不多磨要正当啊，他开始有迄、那个，就是验购期嘛，靠成品出来。
1: 嗯嗯嗯，是安尼。所以你为起心动念呗发明啦，吼、
0: 嗯，
1: 讲其实讲伊这是完全是好专业用的啦，吼、
0: 嗯，
1: 消防人员的打捞先用的，所以这为想个做出来话古，
0: 买三张半。
1: 哎、欸，真讲，这发明的规定是。智慧还是迄个公家应该咱支持。
0: 人讲话若要讲透，把晒了飞袂离啦。
1: 嗯嗯。
0: 像我都出这钱咧，人拢想讲啊，你要赚钱啦，大家拢想讲发明家就是赚钱啊。
1: 嗯。
0: 无啦，你这部分你不管任何一个环节，拢爱开钱啦。我著家己去用啥，公务人员上好的啥贷款嘛，信贷个上贵的信贷哦。哎，这我母啊个唔知哦。哎。
1: 所以啊，对，不过因为你这个发明是很针对性的呀、啊，因为你讲我发明，那发明只用大家拢用，那是可以赚钱呐、啊，哈、啊。但是这个自己就惭愧输球的嘛，
0: 哈、啊，
1: 很小众的啦，哈、哦。所以这个研发规定拢你家己啦，哈。
0: 对啊。
1: 啊，你去贷款，你方便讲你安尼开偌济哦？
0: 然后冷爸，
1: 啊，你改变冷爸，啊，天狗，安尼你敢赚会转来？
0: 我用我的公务人员的薪水，老家只嘛差不多六七百，够一百。
1: 来来来来，这个要讲一下哦，这是整则宋明哲哦，其实一因为这发明这水上诶应用好诶丝带，其实一主要是要好这尸体变较完整哦。那因为明天过来看起来嘛较有尊严哦，上来的时候未去伤害到伊。那在执勤诶朋友哈，咱在消防英雄嘛，卖讲哦，安尼真正大概拢因为拢一直拢有手来用嘛哈。好，那当然他是自费，看起来是一家己出来啦，一家出来哦。但是呢，他得了很多奖，对不？哈、哦，不不，这是像总统创新奖哦，他都要让我们讲，因为这是算发明来的天花板了哈、
0: 哦。对对对，咱台湾目前的相关的
1: 哦，伊嘛有得台湾疫情奖哦，其实这是我觉得这绝对是因为疫而产生的啦哈。哦十大杰出青年购物发明国钢奖章齁、哦、那但是呢就我们刚刚讲因为这个市场不大齁、哦、所以说现在贷款还有一半
0: 黑外贷钱
1: 你说我公布完熊贺理想我想写安诺卡主义公布
0: 熊贺贷款
1: 我贷款一刚我找美琪欸我说青董像你发明这样子的一个就真的就是很因为工作的需求安徽文材料齁、嗯啊、你爱去推广跟大家讲嘛？你这消耗品嘛，爱买嘛，对不？
0: 应该讲一个真新鲜的代志，讲、一般发明家，你发明总比做，比如讲我发明这支笔出来，像啥你这支笔好，无人知呀，你是咪爱去吹，爱去拜托人红气扬送哈？咁个咧，有当时你咧做健康的代志，天都咧跟你斗三讲。我迄时阵都九月都啊发明了呢。得烦恼讲啊，这边啊推广啊那呢。台北普济寺，就找到我讲，我固定我咧管这丝带啊，啊无买来试看嘛安尼。家己买落，啊你就挂落，哇，650卡全台湾都有啊。哦，啊，因个一般人做爱1000卡嘛，啊不呀，这个差价从哪都会来。去阮迄时阵的乡长啦，去无200几卡啦，啊，个我开始伫个网络上写故事，就写到即有即本，一般来讲，那我甲你募款，我讲，哎，阮即个吼足好诶，啊，你捐一下几百，你定会足行，啊，你是毋共骗啊，创啊？因为我那写故事，像我拄安尼讲故事吼，你会讲讲，哦，啊，这物件真正好。啊，我来关起来好。啊，就是安尼，开始写册。啊，了后呢，好，迄、那个民工是不是来讲神奇的事情了啦？播落了，九月底播落，10月1号发生什么代志？南方澳跨港大桥崩塌事件，水涌到全台湾、全世界看，讲哦，咱台湾消防队那用一卡地啊。
1: 这一卡，你干嘛安尼？你是卖偌济？
0: 嘿，不是我卖的啦，我是去捐的啦。
1: 对啦，捐助的人啊，也认购价是吧？
0: 因为较早是靠集资的，所以人家搞景观的。啊，因为吼捐集资吼，啊，我个个公务人员的身份足危险，所以到尾我成立一个公益协会。台湾第一个消防公益协会。合法个公开劝募，我唔知你在讲哦，有公开劝募字号的哦。你捐的钱拢看有，啊唔知讲吼，你捐100块买晒，捐1000块买晒，应该一支卡吼是1000几块啦。因为迄个消耗品吼，还有个过来再去合作伙，迄足贵啊。
1: 我刚刚迄是一个，因为伊讲因咧救援，讲其消防人员唔是干啦。怕会哦，还是讲怕会哈，还是咱传统想象。事实上也有个罪来的呢，哈，所以他说从火里来，水里去是真的呢。所以伊咧产生这个需求，想哎，伊咧做罪来的，已经去救援，已经过往去，等下去捞尸体的时阵，刚经过泡嘛，啊，可能够足久的，无论是味道，还是讲你咧家己提起路上的过程，其实都会伤害到啦，哈。
0: 我来讲吼，讲一个，我业内笑话啦，讲有迄好诶，像迄台北有迄种桥无，啊，河边是咪，甲河边有一顶敢那土，哦，搁生草诶所在， 啊，你水来咧，阮就甲拖起来。嗯，哦，阮同事甲我讲的讲吼，啊，一人有一支手嘛，拖到一半啊，去到河边啊，到柏油路啊，放下了，哎、欸，啊，那两支手尔，人骨多呀，哎、哦欸哦欸，嗯，嘿、嗯，一个话过就会发生这个代志啦。啊，佫有一点、嗯，
1: 结果拢改变
0: 了。对，佫有一点是我发明了，我较知影的代志。嗯嗯，因为吼、哦，我看足侪相片加影片讲。一般来讲，咱拢会家属到现场会认识嘛。嗯嗯。啊，有这个地下了后咧，家属颠倒无爱先看。啥话？咱印象中，咱的家人拢是上好的一面。啊，伊往去的时阵一定是足歹看的嘛。所以我先爱整理好我的心绪、嗯，我准备好啊，我才要来看。我讲讲，哇、哦，我竟然过人家家属接。部分的心理搁小我报着，哎，第一你保护着消防人员嘛，卖去挖这个遗体，哦，搁破病，哦，迄其实咱讲尸体有尸毒嘛，嗯嗯，迄结检哪拢有，哦，啊搁去片，搁去摸，啊面，啊掉对摸者来讲的话，搁有尊严，因为我们搁个破坏嘛，其实搁底下个砍的，加上搁有这点，这是我绝对无想到的。
1: 嗯嗯，伊即马讲这点吼。其实对这些人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忆啊！哦、嗯，你像洪公公、洪公主一样出代志，
0: 是哦，
1: 已经到了遐，啥拢无靠你看到，哈、哦！我觉得那个是一生一个最大的
0: 冲击，对。
1: 好、哦，哎呀，公真正会当先处理一个，好、哦，咱去因小块了解一个啥，准备一下，这个差很多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块倒是给真重要嘛，一点呢，哦。
0: 对啊。好、
1: 哦。哎，这个泽泽哈，用你在发明一些，我觉得你们一头栽进去，一刚刚有需要，开始发明哈。嗯，所以毛公夫对台词也无了解哈，其实为领导有这是一个大学问啊。
0: 对对，把一二啦，阿一二啦。
1: 哎、嗯，我听到讲，哎、啊、你发明的这个政界世代了后哈，你用个金嘛，因为是这么算是种制度的改变的，因为你原来是无这点嘛。
0: 应该是讲哈，嗯。八当前，消防人员，咱大家想看嘛，八当前，嗯，咱就想讲普悠嘛事故的时阵，嗯哼，迄是路上的哦，嗯哼，咱消防人员是袂用白布，嗯，嘛袂用丝带，无这个观念，嗯，哦，咱救人诶，咱讲伊英雄好棒棒嘛，嗯哼，哦，然后你颁奖嘛，啊，那有可能你救死人了，哦，你救这个死人有够厉害，无嘛，无、嗯、可能嘛，所以消防人员自然就会认为讲。啊，救死人就甲等喺遐就好啊。嗯嗯。所以讲吼，迄时阵
1: 普庸人已经过身
0: 了。对，
1: 就是改
0: 过就好啊。对啊，我乡里员个另讲啊，这是比如讲，咱讲大医院偷公安的代志嘛，警察的代志嘛。嗯嗯。跟我无关的，我等喺遐。啊，有的人心理无法度接受啊，所以我乡里员吼，创伤压力综合群足侪，甚至普庸马事故一年了，一当了，一个怎掉倒去啊？
1: 欸、我请教你吼，你有拄过一款讲迄家属啊吼，还是讲现场？你感觉最不好的状况是啥物款？
0: 我来讲的话吼，因为第一就阻碍着阮救灾啊。哦，我刚讲一般来讲，火场来讲的话，吼，我就捌讲，我唔是讲嘛，无一定是家属，反正工厂的人啊，是伊个，就讲啊，你哪会无被秘密？啊，你相对哪会拢伫外口？
1: 我从边啊安尼讲。
0: 对，啊，你哪会拢无咧认真救灾，哪会无秘密？哦，安尼啊，当然，佫有一个就讲，像一般救护来讲，我捌拄过一个，其实咱讲咱之前有讲着讲，车内底嘛有讲去用申诉，嗯，其实这是一部分，佮有另外一部分的吼。嗯，是对着已经叫心理受伤的家属，什么叫心理受伤？嗯就是引导的人去自伤身亡。哦，一种的，哦，一种伊的心理是做破碎。我老板都会讲吼。
1: 哦，对，我一个妈妈，吼，
0: 对，
1: 已经无去啊，
0: 家己想找去山内底，家己结束啊，二十几岁啊，鸟，嗯，啊，我到现场啊，一跪一下，拜托，我去甲送白，
1: 一定爱甲 做这个动作啊。
0: 对，啊，现在我已经看讲，已经第一眼加眼睛啊，嗯，啊，死板嘛弄出来啊，啊，迄球是完全无意义的代志，而且我阁会破坏到现场。杨哥咧，我刚刚讲伊需要诶，虽然讲做侪人讲啊，上上诶无伊诶代志啊，杨哥我刚刚讲，我顶多我爱陪伴家属，所以我开做侪时间讲，我无希望，互你一个希望，嗯，阁加五分钟了后，摔个涂骹。嗯嗯，我等到你很牛，跟你讲，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要唔过，我会陪伴你，陪伴你解决这个代志。嗯，哦，啊，佮开始转变你的心态，讲啊，希望哦，你卖家这个责任。嗯，哦，规个因为咱足惊讲吼，自伤者，嗯，自我伤害的家长哦，对你惊。
1: 嗯，我觉得这一块可能咱都新闻都较未看到，哈，你看到咱就看动态嘛，个人丢出来，我们都是看这个有结果的了。其实这点是很重要哦，哈，因为这个逝者已矣，未老了来人，已还往前走，哈。好，咱今天讲完讲消防员，听起来就是一个很 man 的工作，哈哈哈。因为咱听来对，我刚刚直直讲来对，应尽的是智慧加同理心，嗯，希望为对方给足。好、哦，无论伊是得嘞还是无得嘞，保护伊的尊严，好、哦，让伊用上好的样子，好、哦，无论是离开还是继续往前走，好、哦。今日感谢，每一次出勤都是生死瞬间，这是消防员，好、哦，谢谢宋明哲，多谢你，
0: 谢谢金钱姐，谢谢各位听众。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亲子关系、婚姻经营、职场纠纷、家族纷争，你该如何保护自己呢？我赖芳玉和大家一起聊聊法律，疗愈你的心灵。欢迎收听赖芳玉疗法。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又来到我们赖芳玉疗法。因为我旁边呢是我已经讲过了，我很喜欢看他的 YT， 我们的赖盈真律师。
1: 谢谢芳玉律师的邀请，就很开心又来到前辈的节目。
0: 没有，我跟你讲，盈真呢他的节目其实做得非常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需要这个有一些人来欣赏。
1: 没有，我那个方玉律师这样讲，我都一直觉得很内疚，因为我自己的节目已经两个月没更新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方玉律师就是还是非常孜孜不倦哎，就是一直还是持续的产出，
0: 因为它叫广播节目，好吗？
1: 有啦，我们还是有录影啦，
0: 有录影，因为广播的话，你要知道那个我们是六点半嘛，好，六点半它会六点到七点，你看我现在被跟着。六点到七点说是很多的这个正在开车下班的朋友会听的节目。那有时候我就会强迫他们叫做这个下班后有一点法律的一些尝试，好，大家听听法律，所以我用聊天的聊来聊聊法律。那你看一边开车还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含金量，不是也挺好的？
1: 对啊，很好。
0: 好，所以我们不在乎流量，我们在乎这个影响力。强迫你开车的时候就听一下，你不要转台啊，因为转台很麻烦。
1: 这很重要，今天要讲的议题很重要。
0: 对啊，
1: 应该很多人都会遇到。
0: 真的吗？讲，你知道，因为今年的七月份职安法要上路，那劳动部就公布了一个，就是什么要叫做职场霸凌哦。
1: 对，
0: 我跟你讲，我看这个没感觉。我看到什么有感觉，就是你买鸡排或买
1: 真的
0: 你没揪了是职场霸凌，
1: 大家突然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上次谁买鸡排没揪我，然后我是不是被职场霸凌了。
0: 对，
1: 你知道很多人就突然陷入这种迷思，说我真的没被揪我就被霸凌了吗？我真的没揪别人我就霸凌别人了吗？
0: 真的，我跟你讲实话，我自己以前的律师事务所小朋友们齁，年轻人很喜欢买那种就是那个
1: 手摇饮
0: 嘛。
1: 对对对。
0: 他们也知道我不太爱喝，所以从来没有揪过我。有没有老板可以被霸凌啊？
1: 对，我就是看到那个新闻我就想到说，如果今天公司里面有个人，他可能比如说经济状况比较没那么好，然后他如果每次被揪他会不会觉得很困扰？
0: 有道理。
1: 也是，是不是那他如果说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不揪我或者是说他觉得被揪太多次，你们在霸凌我是不是好像也可以这样子解读
0: 那如果说你没有揪我我其实会没感觉，但是这则新闻就让我觉得原来我是被霸凌你知道那种感觉是
1: 突然觉得老板竟然也被霸凌，
0: 原来我是被孤立的呢。
1: 我觉得讲到这个，我们当老板好像都有一点
0: 寂寞感
1: 真的，你知道我有时候那个办公室，因为有时候会比较晚进办公室嘛，那本来在开门之前我就听到里面就是乱哄哄一团就是他们大家在聊天聊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门一打开一进去突然就大家就安静下来。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
0: 你知道我先讲在讲这个所谓的职场霸凌，我先跟盈真聊聊我们的心声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是尾牙吧然后尾牙你一定是老板付费，这没什么话讲对不对那同事们呢就你知道吃完饭之后尾牙这样嘻嘻哈吃完饭之后他们一群人就走在前面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后面落单我在想说你要知道你们刚才那课是我请的耶
1: 至少有点尊重好吗？
0: 对，没有就会感觉上那种寂寞感很重然后呢后来他们有刷团又可能去唱歌这里头一定不会找你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脸书以前我会譬如加盈真对不对那员工呢都会自动屏蔽我不让我看
1: 真的对 欸，我自己我也不好意思加员工欸，啊，我想说他们可能看到我的邀请他也不好意思婉拒，然后让我加了他可能又觉得说欸，我上面讲话是不是要很小心这样，欸，所以我不敢去加，我怕我加了搞不好被说是职场霸凌。
0: 你那时候有这样意识？我还没这个意识，我还很白目的真的去邀请，然后全部没有人按同意耶，欸我第一次感觉到其实老板真的当老板很孤单感呢，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职场霸凌其实真的很难去辨别，对不对？你看像我们当老板都还是你说我们当然真的不至于被霸凌，然后因为那个权力毕竟是有落差的，老板真的不太可能被霸凌啊。但是就是说因为大家人际关系本来就有亲疏远近嘛，嗯，那你一个办公室内那么多人，那同仁跟同仁之间他当然也是有好的哦，他们可能会揪一块，然后比较不好的可能就比较大家就比较没有约他这样子，嗯，那到底有没有说到变成诶霸凌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齁，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职安法哦上面有明定哦那个职场霸凌的一些要件。
0: 有哪些要件？
1: 欸，要件还蛮多的。哦对。
0: 所以老板是被排除的对不对？
1: 老板欸，这个应该要问一下齁，
0: 因为他科那个雇主责任，嗯，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
1: 理论上老板是被排除，而且老板是有预防的责任啦。
0: 所以员工骂你老板，嗯，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骂你迎征你怎么样怎么样是没关系，在脸书写你知道我有个很烂的老板，
1: 哦，
0: 写脸书之类的，
1: 这个，
0: 有没有？我们好多的我看到很多新进的律师
1: 什么雷锁名单是不是？
0: 对，没有你我确定因为每年都会追着
1: 哎，当老板在意的都是这些。
0: 没有，因为你知道雷锁名单他们给的时候，雷锁名单是指这样的，啊，就是你新进律师如果他去求职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有一个价码，那个价码是指说哪些事务所去的话要特别小心一点，我们就称之为雷锁名单。不过这些律师他们很有法意识，如果把这个雷锁名单，因为雷锁名单后面会加注是什么特殊性嘛，比如说这个情绪暴躁啦齁，或者是他这个会帮你当免洗筷啦齁，雷锁我都有特别注意他
1: 才有负面后面的理由
0: 有注记。好，那个东西如果你传出去给别人的话，这确实有涉及到
1: 可能哎，对，诽谤，对，是。
0: 其实，在这次的职场霸凌，这理论上也都算是，
1: 也是对。
0: 如果是内部的话，
1: 好，所以好像排除老板，哎，
0: 也好像是哈，
1: 哎，对呀，啊，
0: 哦。所以，我们你说刚才提到职场霸凌，我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它？包山包海的，就是我连手摇椅没有腰我都可能是孤立你，然后都是职场霸凌，所以这要件有哪些啊？
1: 其实劳动部哦他的指引哦跟这次职安法的修法是有明定几个要件，那第一个要件就是说第一个他一定是要跟工作职务是有关系的哦，嘿啊，这个要件可能就排除了很多，比如说同仁之间私底下的一些聚餐行为啊，或者是什么唱 KTV 啊怎样，哦，那如果说诶偶然没有揪的话，哦，那因为它不是属于工作职务的范围，哦，所以理论上啦，哦，理论上应该比较不会被纳入是真的职场霸凌的范围，哦，这个是第一个要件要跟工作职务有关。那第二个要件呢就是说它是要超出合理的范围跟要求的，哦，比如说呢主管哦他对下属本来就是有这个一些管理监督的一些责任在嘛，哦，那但是你管理监督诶可能有的时候你就要督促员工啊，哦，可能说诶要催一下啊，哦，或者是说诶有的时候要扮黑脸啊怎么样之类，但是重点就是说你不能够超出合理的范围，哦，比如说诶你督促员工但是你是用骂的哦，骂人家什么比如说猪头啊，哦，什么不带鸟上班啊，哦之类这种比较不好听的话，
0: 哦好，
1: 对好，哦，之类的，所以不能够超出合理范围，这是第二个要件。那第三个要件就是说要有持续的哦，以鼓励啊、排挤啊，或者是甚至是诽谤啊、伤害哦这样子的行为有持续的去进行，哦，然后第四个要件就是说要造成这个员工哦有身心上的损害，这样子，总共有这四个要件啦。所以如果啦哦，单纯是大家诶这个订饮料、订鸡排哦，然后是几个人比较好，所以他们一起订，那你因为没有跟他们比较好，所以没有被揪，理论上哦应该是不会说真的构成 哦，如果说是根据这个治安法的规定的话，理论上啦，但是我就想到，哎，如果说长久以来，
0: 对，
1: 哦啊，大家就是哎，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五，哦，就是固定的人就会一起聚餐，哦，或者是说整个办公室大家通通都在叫饮料叫鸡排，
0: 对，
1: 啊，我们就故意忽略掉某个人，
0: 哦。
1: 哎，你说这长久下来真的不会构成霸凌吗？
0: 啊，你就不喜欢吃炸的呀？这样不行、哦。
1: 那、如果他很喜欢吃呢？
0: 我说你有没有共啊哪在？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还是蛮多灰色的范围啦。
0: 对，对，就是刚才银珍去提到哈，在治安法里面这五个类型哈，就是那个要件。嗯，我觉得我稍微整理一下哈，这一次的这个。哎，这是准则哈，好像出来一个准则草案。那第一种叫做言语暴力哦。
1: 嗯，
0: 言语暴力，我跟你讲哦，律师圈有没有很多这个？
1: 哎，我们以前
0: 我跟你讲，
1: 我们都要讲
0: 好多八卦的事。
1: 哎，
0: 以前有没有？
1: 我以前实习的时候，哎，那是老板啦，不是被老板，
0: 哦、
1: 对，就是。同仁之间啦，哦，那可能大家工作很忙哦，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一些分寸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就会比较直接，
0: 嗯，
1: 嘿，对，
0: 哎、欸，那个直接是怎样？
1: 直接哦，可能就有的时候讲我朋友哦，就是说，比如说哦，他们有要这个，因为实习嘛，哦，那可能是比较不了解一些。工作上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哦？那问一下这个同事，但是同事就是会说啊，怎么这样子？你是怎么考上的啊？
0: 哦，
1: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
0: 那法院哈、嗯，你刚才提到一个要件，叫做在执行职务有关的、嗯。那你知道律师去法院开庭，法官也经常有言语暴力，不是吗？这样有没有哈、啊？对嘛，我也是执行职务啊。那你刚才讲说啊，你律师怎么考上？你不会觉得法官有可能会骂律师吗？
1: 我们以前也被骂过
0: 我跟你讲，我以前我那时候很年轻刚当律师的时候我那记得我还怀孕了然后那个案子是一个申请票请求给付票款的案件那你知道我们数字声明齁复制贴上不是现在才有以前剪下来贴上去的常常嘛
1: 也是
0: 常常嘛齁那你会知道说我们给付票款所以100万还有自这个起诉状善本送达翌日起哈、哦，开始计算年，我们写年息5%，好、哦票据法是6%，
1: 对，
0: 那、你就是复制天上那五没改成六嘛？
1: 哎、啊，但是我们自己自愿说为五，
0: 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不、
1: 啊、
0: 对、
1: 啊？对啊，
0: 你看你多么，你这就是不会有职场霸凌的人。然后我没有注意到，
1: 嗯，
0: 然后那个是我职业第一年，然后那真的是第一年，然后他就说。那个原告代理人，我说是你的律师证在哪里？
1: 嗯，
0: 我想说哈，现在开庭的报道要律师证吗？我那时候还很纳闷哦。然后我就真的很认真，我真的对法官非常尊敬的，在那一天我完全破除掉，我就拿律师证给他，他根本看也不看，我说哦，那没有，那你看一下你的数字声明。我想说哦哦，我更正数字声明，但是你有必要这样羞辱我吗？
1: 对
0: 不对？哈，
1: 对，
0: 你以前没有遇到这样吗？
1: 有，我也是职业第一年的时候还蛮常遇到的，而且我记得，但是细节我忘记了啦。哦，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好像是呢，我们的书状哦，因为民事诉讼书状一定要送对照嘛。
0: 对，
1: 好、哦，然后那一次。我忘记是对照明明有收到，他们说没收到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当庭开庭的时候，法官就问对照说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书状。
0: 嗯，
1: 啊，对照就说没有。
0: 嗯，
1: 那法官也完全不问我说，哎，到底是有没有怎么样？
0: 嗯，
1: 法官就直接拍桌，很大声的拍桌，然后就开始骂我。哦，就是某某律师，你们怎么没有送书状？那我今天庭不是白开了？怎样？
0: 哦，这好常听哦。
1: 啊、
0: 哦，
1: 对，我记得我那次开完庭，我就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怎样？我记得我真的沮丧到我直接想跑到淡水河。
0: 哎，我也听过其他律师通道类似这样，就是觉得说，因为我说实在，律师你不要看到就光鲜亮丽哈。然后但是我们经常被言语暴力有时候来自于法官齁、那你当然老板是另外老板是另外一件事那我觉得老板律师老板其实也蛮 恐怖分子，
1: 也是有
0: 蛮多恐怖分子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是一个高压又高风险，所以有时候老板在控他的案件品质的时候，如果他的这个一起合办的律师没有注意到，譬如说上诉期间没有注意到，
1: 其实很多细节那个都要很小心，
0: 很小心。那个风控啊，就是我们风险的控管是非压力非常大，所以当你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受雇律师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或秘书也都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话，其实老板要你要知道
1: 我们要承受所有的
0: 风险啊，
1: 对，都在老板身上，搞不好会不会被惩戒还是怎样
0: 惩戒。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老板律师，他就因此好像赔了很多钱，因为他那是离于上诉期间，所以那很严重。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当中，高风险又高压的一个工作，那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完全考验一个你的情绪调节，不是考验修养，也是那个情绪调节。那有时候那个言语暴力到底怎么样才会构成，好，我讲完这一句就好。他说冒犯，我刚才讲那个冒犯嘛，他叫我拿律师证出来，不是很冒犯嘛？不然我还怎样嘛？哈。第二个，谩骂、侮辱、恐吓、威胁或长时间的不当斥责等言行，也就是你把这个人骂了一个小时还不让他下班之类的，这都有可能构成。所以，言语暴力是在我们做一个职场上面可能很容易碰到的事。其实我还是很好奇，法官这样对律师到底有没有职场霸凌？
1: 欸，我最近听到另外一件哦，就是说
0: 等一下，我们另外一件我们下一段再来聊，你们一定要听哦。

下午时光1点钟到3点钟，波特小马吉，大家好，我是 Summer。明天有没有什么时间工作安排上有什么该注意的啊？早上9点到11点倒是不错，是一个财神在正北方，福神在正北方。这两个小时，如果你要谈工作、谈签约，9点到11点见客户，基本上成功率都会比较高。就像好像你的游戏打开了必中的外挂模式，啊，别人才听得懂。然后有一些NG时段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明天的日子是打到了羊宝宝，那羊宝宝明天妹妹羊呢，它比较是容易在下午1点钟到3点钟的时间点，尤其冲羊又煞东，那这个时间刚好是未时，那未时呢刚好气场又乱，所以这时候不要开会，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跟别人吵，否则很容易说错话。如果你这时间刚好1点到3点您公司开会，那我跟你讲，你就听就好，不然你讲出来的话，人家会被把你误会，就好像你下雨天又出门没带伞，你就是自找麻烦。那长辈的部分大概可以整理房间，换个床单，然后家里变干净变好。那再来就是明天不要人家说成日不进新宅啦，就是明天是成功的成嘛。老一辈都说啊，卖搬新厝啦，卖办婚礼啦，卖看蒙啦，就迁坟墓啦，不要打开什么这样，辰日就不要打开，打开了之后就不稳这样子，辰日基本上是收尾收在验收，但它不适合是一个 new。全新开启的大事，它比较像是一个 ending， 就收尾圆满的日子这样。那因为明天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好神，就是像是主沟通的，管沟通管贵人，所以如果你明天你是动动笔，我没有叫你动口，动动笔啦，动动脑啦，谈事情啊，会是比较顺。那是因为明天有一个玉堂黄道这样子，所以他的玉堂星就可以，他是黄道的六神之一，他管的就是跟笔有关，跟文书，跟 paper， 跟文件，跟沟通，跟贵人有关。所以明天这一天如果来做这些事情反而是比较顺的，提供给大家。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在穿衣服的颜色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部分。

穿衣颜色，明天穿什么？先跟你说，记下来。明天是乙丑日，就是一个土气比较重，所以不要再加火，因为火燃烧之后会生出土气，土气已经这么多了，你还再给它源源不绝的土气，我跟你讲，你明天就土到不行了。最好的方法是选择白色，白色颜色是白金，所以土生金，就让土的能量不要一团一团的土，不要一坨一坨的土，我们让土呢由白色的积聚进去松化它，然后看看你把它挖出来。白色、金色还有杏色跟浅灰色，因为土生金，我们把多余的土、归完的土把它卸为金。金就是 idea， 是灵感，是沟通，是专业，是很多事情我们在处理上，我肯定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是在明天要跟人家谈工作，有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创意跟发想，就可以问一下你上司。不过我觉得哈，你明天穿上白色系，你去感觉，你会觉得明天好像比较丧，卡丧啦，就上衣穿。上衣，对，是上衣的颜色，因为一般我们穿开运的颜色都以上衣为主，因为大家看到的不会是你的脚嘛，所以鞋子是后面啊，会啦，但视觉上是你的脸跟你的上衣。就有时候学生坐着啊，我就看不到他脚穿什么衣服，可他上衣我就会说，哦，你今天穿蒂芬尼蓝，你今天穿什么橄榄绿，就这样。然后第二个颜色可以穿的颜色是深蓝，就是水，就深蓝、黑色、藏青，对，颜色比较蓝色系是深的，黑色系跟青色系是青天白日的青，然后颜色比较带有沉稳的颜色。因为这颜色呢算是水性，那水呢可以让你可以内敛，水是往低下，低矮就下，它是往下面走。当如果你在开会的话，像你内部的会议啦，或执行的细节，都可以选择像这样的颜色。明天 NG 的颜色是在红色，那红色比较容易让你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压力。我通常会再考量一下生门，那因为生门在东北方，可是因为明天土的气已经太重了，那如果你要再穿生门的气，就能够带一点点金，例如说你穿浅色系列的。好，东门啊，生门是东北，是属土。那因为明天已经五行算起来土很重，所以我们会带一点点五行所缺的金，就是把黄色混白色就叫金，那就是浅黄、浅咖啡，其实也安全。反正记得明天浅色系的衣服都是你最强的护身符，至少穿对颜色就是一个最简单当天的开运布局。希望大家今天平安顺利。波多连播帮点播几点个三点三北部98.5的朋友，还有我们中部99.1的朋友，大家听完了之后赶快慢慢笔记一下，传给你的好朋友。明天要穿什么颜色衣服，也可以让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幸福跟快乐哦。

0: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1: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0: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1: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找报名费。
0: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1: 那我加一。
0: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我要疯了，邱子瑜要来高雄了，
3: 竞价最强就在 Seven Eleven 高雄音乐节，
4: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Van、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B2B、Flare You，
3: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4: 快上 iPhone 售票系统抢票，
5: 大千电台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7: 私密处困扰不断反复的发生，好想要舒适清爽自在每一天。
8: 私密保养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你值得更好的呵护，让长好蔓越莓益生菌照顾你的每一天。 GFU3 私密处专用益生菌与专利蔓越莓精华，开启多重呵护，由内打底改变细菌丛生态，调整体质。世华生技0800655988，0800655988。
9: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 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荣耀台湾，创造世界。00405A， 5月18日起，荣耀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0: 阿妹啊，恁家玛丽哦，卡手溜溜，就两天啊来倒搬厝摒扫啦。
11: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规定哦，一工袂当做许可以外工作呢，违规上盖管花15万呢，要给用废纸聘雇许可哦。
10: 啊，亲戚倒三工尔，
11: 法律都有规定，守法哦，才会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12: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13: 波动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4: 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是很多小朋友超级期待的急先锋夏令营。有没有可能你想过有一天你的孩子会成为现场可以帮忙的人，当同学倒下来，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他是慌张无助还是非常冷静应对？他不是一个夏令营哦，他是一个带着走的能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红十字会的副总干事碧珠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碧珠。
15: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家造专员，对不对？家珍。
1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14: 这么两个的工作，副总干事是负责工作内容是什么？
15: 哦，工作内容好
14: 多好多，好定兼共兼。但是今天要来给人介绍的，就是台中红十字会目前有哪些服务。
15: 哦，我们现在的服务已经扩展到所谓的高龄社会嘛，所以过去可能秉持的人道服务的社会关怀的活动在进行，可是现在我们扩展到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啊，突发灾害风险的增加，红十字会的服务内容就逐步的扩展了，从急难救助的延伸到教育训练、长照的长期照顾，跟我们家庭支持跟互助喘息，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安全支持网络。嗯，那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在推夏令营，就是小朋友我们从小来让他知道急救防灾的概念，让他在生活上安全上跟我们可以做成自救互助的习惯，那未来他在社会上也会可以去有同理心去帮助别人。嗯，所以我们台中市红十字会的业务呢还包括了长青学院、银发急救、夏令营等等的课程跟活动。
14: 所以今年 就会教小朋友两天的活动，那对不对？会教小朋友 CPR， 然后 AED 怎么用？哎，说真的，哎，这个 AED 很多人可能不会用，哎，都是看影片而已。
15: 没错，
14: 我们都是看影片啊，没有真的实际的。小朋友可以直接实际操作。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那个家教专员张家珍，对不对？好，
16: 是。
14: 哎，问一下，今年暑假小朋友的这两个梯次的急救小先锋夏令营，有没有一些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课程内容
16: 啊？有的，我们这一次呢有两个梯次。第一个梯次呢，我们是7月15到7月16。那第二个梯次呢是8月份的8月12到8月13。那很欢迎呢，就是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尤其是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小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那参加这个课程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跟自我保护哦。比如说可能你在家中看到有兄弟姐妹，或是你的同学，或是老师，或是家长，或是你的爷爷奶奶，如果有发生什么意外，如果你有来参加学习了 AED 的课程或是 CPR 的急救，那或许在这个时候的日常你就可以得到帮助，因为你可以把你所学习的运用上来。那再来就是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学习过了，所以你就不会太过紧张，你也知道要怎么来处理跟应对。还有我们当我们看到大家很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培养责任感还有助人的精神哦。而且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并且呢也可以强化呢，让我们可以学习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冷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哦，也欢迎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14: 那我们要怎么报名
16: 我们报名的部分呢，我们呢就可以请你们就是打电话到我们台中红十字会里面，我们的电话是52411-234科专员。那我们的报名地点呢是台中市中区绿川西街145号七楼东协广场 C 栋，就是我们以前如果大家长都知道的话，就是以前的第一广场。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可以来看到搜寻我们这一些相关课程。
14: 小朋友也是在这里上课吗？也是在东那个绿川西街这边上课吗？是吗？
15: 对对对。
14: 好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一定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住，这时候阿公阿嬷就会觉得小孩子如果学起来，我哪有觉得三长还是什么两短嘛？想起码嘛，有人搞我对不记起来对吧？哎，这很重要，是不是每年都有很多的阿公阿嬷帮家里的小孙子来报名？
15: 是啊，
14: 是
15: 啊，
14: 是不是？
15: 对。
14: 那我们现在问一下那个副总干事碧珠，那个这次夏令营的亮点在哪里？这个两天的课程亮点是小二升小三开始一直到小六，对不对？
15: 是的。那我们课程亮点，那大家要看到我们在 FB 有宣传嘛，对不对？那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年的亮点，除了是体验式的学习设计，像我们的防灾那一个课程啊，就是像地震来了要怎么躲。那我们是用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学。那在这一块快呢，我们除了不只会躲，还会怎么保护自己。那甚至我们看到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救人。就像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对自己来讲好了，我们家里是不是会准备防灾避难包？那里面要什么东西呢？那是不是我们准备的足够呢？那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得非常的详细。那甚至我们还会设计课程内容说我们这个三天是不是可以活下来。都会有那个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不管在生活化的安全教育啊，就是贴近我们校园的公共场所常见的安全议题，我们都是涵盖在内容里面。那对我们来说呢，这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除了那个 CPRAD 以外呢，义务梗塞以外呢，我们还有老化的体验课程，让孩子亲身感受长辈们平常生活的辛苦，就培养他的同理心。就像我们里面的内容，其中一个小桥段，就是是不是老人家动作都会看东西要拿很远啦才看得到。那事实上呢，我们也会给小朋友去体验其中一个小小的项目，就是 让你觉得事茫茫，要怎么去把事物完成，会有现场的设计的活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夏天快到了，然后小朋友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像父母会带他去旅行等等，那就会到山上会看到一些植物，那怎么去辨别我们的植物是有毒的，
14: 嗯，
15: 或是哪些东西会碰到我们会过敏会痒等等的，会有这些的植物的介绍，让孩子们在户外的时候也可以保护自己，
14: 嗯，
15: 对，
14: 让小朋友可以成为小小的急救员。我觉得急救是不分年龄啦，所以小朋友会 CPR 会 AED 还有异物梗塞的自救方法，
15: 嗯，
14: 甚至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包扎术，哇，那就可以守护家人当小英雄了。那我想最后来问一下这个专员哈，这个家教专员啊，夏令营的报名的资讯、活动的地点，然后还有是不是早鸟有优惠这样子
16: 啊，哦？有的哦，我们的报名地点呢，就是我刚刚有再讲一次，就是说台中市中区绿川西街145号七楼的东协广场 C 栋，就是我们以前大如果说问阿公阿嬷或是爷爷奶奶或是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就是以前的第一广场，那现在叫东协广场，那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还有呢，如果你是能够在6月15号以前报名呢，的7月的第一梯次呢，我们原价呢是2000块，那你在6月15号以前报名，我们就特价1800，那一样8月份的梯次，你只要是在7月15号以前报名，我们的优惠价一样是1800元，那欢迎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14: 零四几个二，
16: 五个二，411，然后我们的分机是234，然后请找科专员，
14: 嗯，搜寻台中市红十字会就可以了。不过我想最后问一下副总干事一个问题，哎，每一年吼，你这样办起来啊，因为你每一年都有做小朋友这种所谓的急救小先锋夏令营，对不对？哎，你要不要分享你看到小朋友来学习的成果？
15: 其实小朋友来学以后啊，嗯，他其实像我们办了2届，
14: 对 对, 对, 对，
15: 那小朋友会觉得
14: 我想听一下，
15: 对，我还没学够，他又回来复习哦，啊，会来看一下他的学弟，就是新来，
14: 哦哦，是是，
15: 他会来当学长姐，
14: 嗯，嗯，
15: 会来帮助。那其中有一个是哥哥先来学，
14: 对，
15: 学完他觉得很有趣，
14: 对，
15: 隔年妹妹就来参加，
14: 哦，
15: 所以那家长也来告诉我们说，哎，我觉得小朋友学得很好，
14: 嗯，
15: 然后回去都会帮忙，也会告诉阿公阿嬷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安全，
14: 好好，嗯，
15: 甚至妈妈后来就来参加我们的所谓的教练班训练现在
14: 现在
15: 是，对，现在是我们的急救教练，
14: 哦，
15: 对，他
14: 哇，
15: 对这些他就是觉得对大家都好，除了自救救人以外，
14: 嗯，
15: 也可以在周遭去知道说我们急救的重要，尤其是那种真的谁什么时候发生事情不知道，甚至我们走在路上都会看到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当他学了以后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嗯，啊，事实上有自信以后他就会去帮助人，他也把自己学的东西
14: 这换在大人的身上都会是手足无措，
15: 是，尤其真的我们都看人家觉得好像无所谓，
14: 嗯，
15: 都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嘛，
14: 嗯嗯，
15: 我分享我自己好了，我曾经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家就发生我父亲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
14: 嗯嗯嗯，
15: 突然好像血糖过低就晕倒了，
14: 嗯，
15: 啊，结果旁边的那个外劳啊，就是阿公阿公一直在叫怎么了，然后事实上他我学过，他知道第一个时间要做什么，
14: 嗯，
15: 他就会马上打119，那119打过去他就会教你的步骤怎么观察，嗯嗯嗯，看周边有什么，嗯嗯，地标那些他就会告诉你了，嗯，就像我们在讲这一个部分啊，其实长者也很重要，
14: 嗯，
15: 就像我们推的银发急救的宣导员也是，
14: 嗯，
15: 会教大家在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119要怎么打，
14: 欸，是不是要先让外劳都要先上过，
15: 我觉得有必要，
14: 啊，不然呢，欸，这些都照顾阿公阿嬷，欸，
15: 是，啊，
14: 那倒下去就一直摇阿公说你怎么醒不过来我也昏倒你知道吗，啊，我神昏倒啦，
15: 对呀，啊，所以，
14: 后来拎到外劳是有凶鬼哦，
15: 我在家我会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学了一些基础，
14: 哦，
15: 我说你碰到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4: 是是是，
15: 第二件事要做什么，嗯，啊，虽然是他 有记起来，但是当下很紧张。
14: 碧珠，我觉得你真的要去跟外劳中介合作，谈一下合作。
15: 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要在
14: 这 一定要这一群人
15: ，尤其在东协广场，
14: 对
15: 这一批人真的
14: 很
15: 有需要，
14: 很有需要。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台中市红十字会这样子，然后电话可以拨打零四，来让家珍报，让家珍报一下电话。
16: 04-52-411-234柯专员。
14: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台中市红十字会副总干事碧珠，
15: 谢谢大家，
14: 还有我们的家照专员家珍，
16: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
14: 好，拜拜
15: 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呐，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3: 什么声音？
4: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3: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4: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家岁岁出嘛，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10: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9: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10: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9: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10: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9: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10: 非常的简单。
9: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10: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有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9: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10: 对。
9: 哇，你看我们都
10: 好开心了，
9: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哦，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效组，都是背后的税啦。来0800551900 0800551900。
0: 宝岛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1: 干部们，
12: 干巴的呢？
13: 干巴的呢？
14: 干巴的呢？
15: 干巴的哟！
16: 三点喽，世华生物科技给你元气十足，活力十足。
11: 干部们。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全球瞩目的川习会今天登场，美国总统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相信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习近平直言美中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美中是伙伴而非对手，更说台湾问题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处理不好双方就可能发生冲突。双方对话大约两个多小时，结束后习近平陪同川普参观天坛。对此外交部回应，台湾致力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安全不受威胁破坏。反观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台海及台湾周边等地持续进行威胁冒进的袭扰，台海不稳定的唯一因素正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行径。川习会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各界关注美中合作对于台湾经贸军购的影响。对此行政院表示，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对台海以及印太地区的不安全因素，持续强化国防有效共同合组才是确保区域和平的最大关键。针对文策院公布新任董事名单，当中包含台湾名模林志玲。由于她曾在中国国庆时转发相关贴文并留言，引发网友批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回应时透露，艺人有描述他们在中国发展承受的压力，期待更多台湾艺人与文化工作者把台湾文化内容推向国际。明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等人今天质疑，政府虽然推动人本交通预算，不过四年来儿童交通伤亡人数却增加34%，呼吁政府将骑自行车的孩子纳入预算照顾，并依儿童死伤率督导地方订定2030年儿童交通零死亡伤亡减半等目标。国中会考将在这个周末登场，政治人物发放祈福小物引发争议。花莲县吉安乡长游淑珍获得国民党征召，投入年底的花莲县长选举。他请校长帮忙发放粽子造型的钥匙圈，引发老师反弹。其他乡镇不认识游淑珍的家长和学生收到之后，直呼浪费钱。花莲县教育产业工会批评，政治不应进入校园。近年健身与减重风气流行，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成为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不过消基会今天发布最新抽测结果指出，这类健康组合竟藏有食安风险。在抽验的20件样品中，有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具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酰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合规定。食药署回应将提供资料由所辖地方卫生局依行政程序调查，若查获违规则依法处办。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日本与亚洲盟友高度关注美中互动是否影响台海、东海与南海局势。Nikki 评论员秋田浩之分析指出，尽管外界担忧川普可能优先改善对中关系，但随着美中冷战持续升高，双方真正达成战略和解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秋田浩之指出，美中在高科技、军事与外交领域的霸权竞争激烈，彼此妥协空间已大幅缩小。虽然川普希望透过与习近平的关系推动美好的贸易协议，但他对中国的戒心已不再只是经贸问题。另一方面，北京对华府的不信任同样加深。习近平认为，美国正试图长期遏制中国崛起，甚至动摇中共政权。 尽管中国希望在明年中共全代会前维持中美关系稳定，但并无意在核心议题上让步，因为北京认为全球局势正逐渐朝向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秋田浩之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正进入紧张中，略有缓和状态，双方都不愿立即升高冲突。美国受制于中东局势与对中国稀土供应依赖，中国则担心经济降温与内部压力，不愿贸然对台采取激烈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美军近期在中东已大量消耗飞弹库存，而中国则持续观察美国 AI 战争能力与区域部署。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3: 午茶时刻，你想来点什么？
4: 你想听到的这里都有。
3: 小倩主持 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 Moonlight Sho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天后张惠妹带来的歌曲 You Make Me Free。 好，在下午，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在今天的下午，每天的下午三点钟这个时间听到的节目是 Super 午茶秀，我是小倩。阿妹她好像已经几年没出新专辑，九年了，九年没有出新专辑了。然后去年底啊，大家有看那个台东跨年晚会有没有？就是很夯啊！去年底台东跨年真的造成轰动哦。啊，在去年的那个跨年晚会之前，推了一首新歌叫《我的存在就是爱你》，然后这首温暖的歌曲，哇，好厉害，入围了这一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大家看那年度歌曲里面有一首，就是那个卖座电影的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很卖座的这部电影里面，幸福在歌唱这首歌也有入围年度的歌曲奖项，就是阿令演唱的。所以这样算不算是两个人要在这个年度歌曲这个奖项来厮杀呢？不过我个人觉得啊，能够入围都是很棒的。好，很棒，刚刚听到阿妹的歌，讲一下阿妹的作品啊。好，今天呢又是一个下着雨的天气，下雨天。早上的雨势好像也没有很大，就一阵一阵的。我早上去梧栖哈，然后就是一下子呢是有一点阴天，但有微微阳光，这样没有很大阳光，微微这样子很小。但是后来又瞬间又云很多，云层很厚，但雨好像没有整个下下来，就是一小段一小一段一段，然后不是很大的雨势哈。对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天的天气当然一样是受到了封面的影响，这封面真的来了。现在呢，封面的这个状况呢正由北转南哦，中部以北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的状况。气象中心说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因为下雨的关系，天气也比较凉一点点。然后明天礼拜五，东半部地区跟南部山区就要留意局部的大雨，大概要到礼拜六开始水汽才会慢慢的减少，就是变成是午后中部山区南部的雨势比较大。那下个礼拜会是高温炎热天气，要留意的是山区午后的雷阵雨的状况。所以大概在一天吧，好，这样的一个天气在持续到明天。明天封面会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明天之后要注意的是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天气状况给你参考。米津玄师《春雷》。

0: 台湾好茶，冷泡更甘甜。
1: 新凤鸣凤梨风味冷泡茶，果香融合茶韵，清爽顺口更回甘。
0: 欧盟安全认证冷泡茶专家，茶的时尚品味，新凤鸣茶叶，0625301139。
2: 还在烦要堵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4: 呱呱呱！哎哎哎！哇塞，中了10万呢！
5: 恭喜中奖100万！
6: 五五跨北星，错过好运怎么行？是华生技艾维明最新第五代叶黄素，采用美国原厂授权游离型叶黄素 Frago 加专利 Happiness Plus 玻尿酸，还有日本黑豆种皮和德国智利酒果，守护世界更清晰。
7: 艾维明精准配方，让你精准看见每一份幸运。0800655988，0800655988。
8: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公告南投县的部分，依据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当中的现金救助的部分，请受灾的农民就是在5月26号之前记得要携带地籍誊本、正本或者是土地所有权证、身份证件、印章、农会账号等等的文件向当地的公所提出申请，逾期不受理，好不好？这注意一下，是到5月26号之前。这个损害率达到 20% 以上的这个依救助的额度会给予救助，没有达到 20% 的就不予救助。那这次的救助项目是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项目跟额度来定的，就是针对糯米荔枝每公顷会救助10万元，这个是农业部间有发布，所以要提醒农民灾民，就是受灾的这些农民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申请到5月26号为止。好，所以你看气候影响农作物的这个程度真的是还蛮大的，所以今年的荔枝量不会很多，价格也蛮贵的。我妈妈已经买了荔枝，第一批荔枝，但我觉得这次就是先是买到这个荔枝，它的口感是微酸，微酸的口感还不到这么好吃的程度，不知道是不是跟天气有关，因为品质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啊。我真的有这些好吃的水果可以吃呢，都要谢谢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了。适当的来一些雨水也是很重要的，不过今天外面空气很脏哦。大家知道昨天台中市发生一个非常大的火的这个火灾事件在北屯这里哦，所以有提出这个空气污染的提醒，请大家最好戴个口罩比较安全。

见他，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点像都盼望。一堆场面各种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I don't know what's chillin'。

今天那个台北股市哈，这个哇，它那个一开盘就是加权指数啊，真的一度飙到800多点，最高到42,205.62点，就是跨越42,000的大关。但是后来有稍微收敛整理，最后中场呢是涨377.25点，就是收在41,751.75点，成交量1兆2167.78亿元。现在成交量都好高哦。好，那全指股的部分，台积电涨50块，收到最高是2270啊，涨幅2.25%。然后台达电呢是小跌10元，鸿海也是跌6.5元，就是到244.5元。联发科跌90块到3405元。好，所以这个资金区块也都是有在挪动的一个状况哈。今天的台北股市，让我主要跟大家讲说，台股现在真的是气势如虹，你知道今年以来呢，上涨超过了40%这么多。然后现在台股大盘持续走高，台股的 ETF 也是持续的发热哦。目前呢，挂牌的台股 ETF 哦，已经来到了88档，总规模也创高了，也就是突破了6兆。大关来到6.01兆元，统计今年以来增加将近2.13兆。哇，今年其实规模增加的前十名包括了好几档，有主动统一升级50，还有中信关键半导体、主动群益科技创新，还有那个主动群益台湾强棒、群益半导体收益等等的9档。哦，你知道这几档都很强，都有100亿以上的增额。那投信法人说，整体来看呢，上榜的这个 ETF 都是主动式的跟科技型的是居多的，这是一个主流趋势的，对不对？一个主流趋势。不过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虽然我们台湾呢有完整的科技供应链，所以在整个 AI 科技上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也都很多看好说它会持续保持在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但是还是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而且今天有个新闻其实看得有点恐怖哦，就是年轻朋友们真的很敢冲很敢冒险。因为像那个永丰金证券呢，他们就统计哈，30岁以下，今年4月份因为台股就快速的走高嘛，结果呢30岁以下的 Z 世代当冲金额比今年的第一季，就是1到3月的月均值成长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昵称06后的，也就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今年的前四个月每个月当冲金额交易的占比，相较于去年同个时期在各年龄层当中成长都是非常明显，就是代表说我们台湾呢、现在玩当冲的齁、这个20岁以下的真的是非常的热衷，金额成长 1.8 倍这么多，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长。可是你知道当冲其实并不是无本生意哦，因为他可能资金的问题，所以玩当冲哦。其实辨识风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当冲你虽然说它有一个好处是资金的灵活性，但是绝对不是稳赚不赔，对不对？今年第二季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当冲的这个系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你要去玩当冲，你要怎么样去注意到风险的防御机制，这个还蛮重要的。台股的散户呢比重大概是53%，就是媒体的报道哦，就是统计资料，有的有在进行当冲的自然人比例大概是54.36%，就一半哦。好，所以伴随着台股成交量持续创新高，突破了1.4兆元，这个当冲的用户交易金额真的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啊，这个虽然说好像追求资本利得，但是呢要怎么样能够避开风险，这个才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太就是太冒险了，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这个也要恭喜他们，因为他们又再次的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乐团《落日飞车》。

我刚刚听到这个是落日飞车，在昨天呢下午的时间公布了金曲奖第37届的入围名单。这个最佳乐团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你看看有谁，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落日飞车他们是再一次入围嘛，还有像是漂流出口、老王乐队，还有告五人、田约翰、 TZ Buck， 还有冰球乐团，总共有七组乐团入围哦，而且这里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真的战况令人非常的期待。为什么？这里面有独立乐团，有另类摇滚，有流行的风格，对不对？不知道你喜欢谁呢？好，非常恭喜落日飞车哈，他们也算是这个再次的告五人也是哈，告五人跟落日飞车两个其实都还蛮强大的，对不对？好，也不是说其他不强大，就是相较之下可能告五人也有这个金曲有入围过，对不对？告五人乐团，然后落日飞车也是嘛，所以都是金曲乐团，所以这次的竞争真的是非常之强大，这个乐团的部分啊哦。然后其实看一下今年讲一下今年金曲奖，大概会是在那个6月27号那天会在台北小巨蛋这边举办，然后在下午5点开始呢就会有星光大道，晚上7点会颁奖哦，应该会令人非常期待，因为金曲奖的主持人是吧？好嘞，那个是这个金曲奖昨天公布的入围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也是在金曲乐团入围当中最佳乐团的冰球乐团，他们也是非常受到年轻朋友喜欢。上次在海线的时候，哇，这个现场人潮非常的满。来听到的就是 ICBOW 冰球乐团带来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喜欢冰球乐团吗？其实冰球乐团他们昨天在知道自己入围的时候呢，他们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即便呢，这个人家说这是死亡之组，因为里面好几个都是有得过奖的，但是这一次七个乐团齁，要来拿下最佳乐团，这的确是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很恭喜冰球，因为算是第一次入围金曲，而且呢除了是入围最佳乐团之外，他们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 Dumplings， 这首歌也要角逐最佳 MV 奖，所以团员们他们都说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也说入围呢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0: 台中健康走，老师到顶行，六月七六拜六伫咧台中中央公园，欢迎台中市老主朋友拥有参加。详细内容请上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 我要疯了，邱子瑜要来高雄了，
2: 金价最强就在 7 Eleven 高雄音乐节，
1: 七月三号到五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Van、Super Junior、一生男子韩团、Rise、B to B、Blair You，
2: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1: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抢票，
3: 大千电台
4: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5: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6: Man 呐、啊。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7: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6: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7: 美拜呢，
6: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8: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9: 怎么那么开心？
2: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 762-6000。谁是2026世足赛冠军？你猜得到吗？只要猜对，黄金足球可能就是你的，贴 FSK 冰钻抽大奖。在7月4日前，成功预测2026世足冠军，抽24K 黄金足球，每月再加码抽1万元好礼。FSK 冰钻阻隔高达99%红外线，符合透光新法规，立即前往 FSK 冰钻施工店体验。
10: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那是啥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宝贝，谢谢你来过我的世界，感谢深耕为你留下最美的身影。
14: 千草万树用爱深耕每段离别与思念，宠物到府接体，大体美容及修复，火化安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深耕宠物森林园区。

刚刚听到的是苏慧伦这首很经典的歌，但刚刚听到的是跟叮当合作的这个版本，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今天大概全球关注的就是川习会，川习会历经2小时15分钟啊。那当然呢，这个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哦，根据官方就是中国那边的媒体报道哦，这个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是有谈到台湾的议题啊，就是说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把整个中美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界哈。啊，这是他特别有提到的，但是川普好像没有回复太多的这个正面的回复这样。当然这个是两个人在现场的这个画面哈，有很多的这个对谈，因为2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也算是隔了多年之后这个双方很重要的一个会谈哦。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就陪同川普去参观他们的天坛。那据说呢，两国的这个状况哦，因为习近平认为说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平和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这是习近平特别有提到的部分。那跟着一起去的人家说这个规模可就非常的强大，因为随行的这个人员当中哦，这个代表团应该是最富有的代表团，他们的总身价是破1兆美元，这里面真的都是企业界的佼佼者，所以像是我们熟悉的黄仁勋对不对，这个黄仁勋也在里面，然后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还有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都在这里面，这前三名，还有最有钱的最富有的美国仿中企业代表团，里面含刮了至少有18名的美国科技金融跟航太巨头高层随行，人家说最惊人的一个团队。我看那照片照出来的每一个都令人非常的震撼，更新不移，这首歌是陈植郎的歌声。等一下我们要听一下4点的新闻，再回到第2小时。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凉啊凉啊凉，有爱来家日服饰夏季特卖会，冰感系列 T 恤、长裤、短裤、外套最低299起，
2: 凉感背心一折 ，Polo 衫最低169元起，还有机车族户外运动必备超轻量轻风外套只要499。
1: Nike、艾迪达等大牌鞋款通通六折，5月31号前买名牌抢便宜就来家日服饰。
2: 彰化县深港乡石鼓路233号，0479919158。
3: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七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5: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
6: 营养不良的人哦。
4: 没错，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7: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
8: 等你来报名哦。

0: 欢迎收听波多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举行川习会闭门会议，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尽管美国记者们努力想听取川普针对本次会晤的看法，但川普却一反常态，保持克制，甚至避谈对于台湾议题的进一步询问。另外，这次会议也是假消息满天飞，传出川普宣称台湾有合适总统就不会导致冲突的截图。民进党翻出原文反驳，表示川普正确的意思是美国有合适的总统，台湾跟乌克兰就不会有冲突。立法院会日前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及伪制案，引发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之盾、 AI 急杀链、国防自主缺一不可，请国防部针对此次特别条例未纳入的案项，考虑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符合宪法预算法方式，尽速应应。另外，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大约8亿元的首期款项，5月31日到期，国防部将尽速到立法院项目报告，全力配合程序，希望国会不要延误重大时机。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补助款案，台北地检署昨天第三度传唤他到案说明，经过3小时讯问后请回。对此，律师黄帝颖表示，高金素梅在第三波约谈复讯后对庭外媒体说，人生难免会遇到非常大的困境，对比前次约谈后大喊不会屈服，看来第三次约谈的巩固证据已经让他体认到人生困境了。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金日前爆料，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的座车被人装设定位追踪器，并收到恐吓信。虽然李乾隆不愿意提告，但警方仍然非常重视。新北地检署分他自案侦办，据了解已经以证人身份请两人到地检署协助厘清案情。艾尔利医美集团偷拍风波持续，高雄市卫生局也展开项目稽查，并开设专线受理民众申诉。到昨天为止，共稽查全市43家医疗院所，受理88通申诉专线。针对艾尔利违规事项，已经勒令停止医疗业务6个月。淡江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不过却引来机车路权团体不满，认为机车专用道太窄，是歧视机车族。但却有年轻机车骑士在网络上贴出自己躺在淡江大桥机车专用道的影像，引发众怒。交通部公路局今天宣布已经搜证，向警方举发。日本公布统计显示，去年度熊出没的件数高达57,760例，创下2009年以来新高。同年捕获数是14,720头，是现行会诊方式新高。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喽，打开紧绷的细胞，美好的时刻就从午茶开始。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拢来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令带来的歌曲《幸福了》，然后呢，4:10来气象署刚刚针对8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气象署说，因为就是梅雨季的关系哈，这是第三波的锋面南下，所以北部、东半部、中部都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也稍微下降。然后明天是15号，锋面会往南移，就是各地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温度的部分，北台湾的气温在明天也会稍微的回升，但要注意的是，对流包伴随着雷击强风还有瞬间的强降雨。那么在稍早呢，就是大概在10分多钟之前呢，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锋面的影响在苗栗、南投、云林、嘉义地区，还有新竹山区跟金门、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的部分要小心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小心防止预防这个积水的问题。另外，气象署针对南投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待会到今天的傍晚为止哈。那大雨特报警戒的范围，新竹、苗栗、南投、云林、嘉义县市、澎湖县跟金门县。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咯，这是刚刚气象署所发布的一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大概就在傍晚的话，大概就是比较集中在下班的时间，对不对？因为很多可能4:30、5点就会陆续有人下班，大家就注意稍微放慢一下你的行车速度。这首歌有五月天，有李荣浩，有萧敬腾，有毛不易，突然好想你。

0: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0: 听涅槃玄心中久久不能自已的金曲人生，得奖的是
2: 有时候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只要搭配得当，就会充满力量。荣获第29届金曲年度歌曲奖的《Hiya》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Hiya》是卢广仲特别为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创作的主题曲。他认为人就像《Hiya》，在宇宙间游来游去，有时候很需要一个同伴，一起去寻找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只是

跟很多精致加工调味的歌曲比起来，希亚纯粹的就像是一碗青菜豆腐汤，细细品尝，虽然平淡，但却非常入味。前奏吉他拨弦撩动思绪，加上卢广仲呢喃似的唱法和浅白攻心的词意，让歌曲后劲十足，朗朗上口。

0: 金曲乍现，句句经典，宝岛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彭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哦！
1: 对呀、啊，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0: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2: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3: 夏天消暑气，需要
4: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3: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5: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2: 大千电台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7: 开车开几啊工，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

0: 这个是中岛美雪所演唱的《
1: 星期四的夜晚》。
0: 前两天呢，齐豫刚办完演唱会，他的门票最高是4270。嗯，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的歌手最近当中的，包括像是 K-pop 他们的拼盘的部分哈，在台北大巨蛋哇也要8980，我们讲最贵的哦哈。蔡依林的最贵是6990 ，K-pop、就是、
1: 周杰伦的也是吧。
0: 大概嘛齁，然后呢顶级韩团 K-POP 他们最高也是7290，日系的像是那个我看一下日系的创作歌手5880，然后呢再来看到是刚刚看到齐豫跟翁倩玉嘛齁，就4270，最高也是5600，然后我们要公布一下，诶你说还有更高的齁，
1: 还有公布，但我们先公布公布一下，最近有一个这演唱会票价非常惊人，但是他打败了蔡依林、周杰伦，演唱会票价虽然高，秒杀哦。
0: 出道42年的忧郁王子，你有听过他吗？
1: 姜育恒有啊，
0: 跟往事干杯
1: 有啊，
0: 异动的心再回首嘛，对不对？他的票价，我们来公布他的票价是
1: 20000块。
0: 对，他最高的票价20000块，要开卖之后呢，迅速的卖完了。那成功抢票的歌迷认为
1: 什么？
0: 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座位本身，是能够参与一场兼具情感重量、质感跟记忆价值的演出。所以能忙空不贵啦，
1: 这不是也是他自己讲的吗？就希望大家可以参与的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种人生、一种岁月的感觉。可是我刚才去查了一下 AI， 就是有谁比他更贵？
0: 是
1: 目前来看的话呢，台湾最贵的演唱会票价第一名是2016年马丹娜的演唱会，30000块。
0: 可以，马丹娜可以，
1: 马丹娜可以。哎、欸，你这什么意思？马丹娜可以？
0: 我以为你要给我公布是谁哪位台湾的歌手比他更高的。
1: 你这样讲，我要说
0: 值回票价，
1: 是
0: 很值钱，好吗？李佳欢所演唱的歌曲，
1: 来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0: 我刚刚其实有个小错觉，一直以为是邓布鲁在唱歌。
1: 像
0: 这个错觉的，它是李佳欢唱的歌了哈、
1: 啊。
0: 来，我们来讲这个是春天瑞典追驼鹿，
1: 好。
0: 然后呢，慢电视三周直播《荒野大迁徙》，很疗愈。如果你有习惯像阿昏曾经这样一整天看人家那个作息的 YouTube。你曾跟我说过你看过人家那个
1: 阵子、啊、
0: 对吧、那你就可以接受这个。
1: 怎么你不能接受是不是啊？有一些人其实因为慢电视它就很像是那种24小时的电视马拉松、
0: 之前玉泽演也有过，
1: 他不会
0: 一睁眼，你知道吗？
1: 嗯，我知道
0: 2PM 那个他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就
1: 是我没看他的，他在干嘛？
0: 没有，就48小时他就在房间他们装一个监视器嘛，像监视器一个镜头，然后就看他一整天当中的作息这样子啊，从他起床刷牙，然后接通告啊，然后啊，包含他是会煎那个玉子烧什么之类的。嗯，
1: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还算有趣诶，因为他的动作是相对有在变换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慢电视呢，它有一点就像是大部分的时间你会看到同样的景象，
0: 就是拍空景到一个土地上面去。
1: 对，
0: 因为那这个驼鹿什么时候会过来不知道。
1: 对，没错。先来讲一下，四月底到五月初左右是台湾人封妈祖的时候，娘妈做一起尊呐。但是呢，瑞典人在准备干嘛？追驼鹿，因为他们的驼鹿迁徙时间不太固定，你要看一下那该年的气候。可是呢，对瑞典人来说呢，就是看驼鹿迁徙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他们在瑞典东北部的翁厄曼省有一条数千年来驼鹿返回夏季觅食地的迁徙路线，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他每年这个时候瑞典电视台就会播放为期三周的慢电视直播节目，然后叫做驼鹿大迁徙，然后整个瑞典的民众就会全民一起来追驼鹿。啊，你就会看到整个北国的原始野地风光跟一些自然景象，所以就让很多人慢慢着迷于慢电视的魅力。甚至有些人他是为了追驼鹿，然后他会天天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的那一种。
0: 想要找到驼鹿之前，结果天鹅先出来了，狐狸先出来了，
1: 这蛮
0: 灰鹤也出来了，哇！这些特别嘉宾都先跑出来啊！什么时候驼鹿才要出来呢？就在静候，然后等到了驼鹿真的跑出，哎，他出来了，哎、值得了，
1: 对，
0: 等了两天了。
1: 所以你看，像这种慢电视，它其实就是很像是一种24小时马拉松。
0: 对，
1: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有看过那种《甄嬛传》24小时马拉松，但是那个是有剧情的哦，至少还有趣。你要知道，这种追驼鹿，它就是你只能看一些自然风光。
0: 它到底重播几次了、啊？
1: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驼鹿会出来，有可能你看了很久，然后一只都没有。
0: 我觉得竹芋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一直重播的。
1: 不会，因为它不够多集。人家那个《甄嬛传》不是七十集还是
0: 70几集？对。来听一首齐秦所演唱的《
1: 夜夜夜夜》。
2: 想问天，问大地。

0: 告示牌。是谁让台湾成为晶圆代工的领导者？又是谁在 IC 设计、电子代工等领域领先全球？富邦科技0052聚焦台积电，同时囊括鸿海、联发科等电子指标股，享受成长动能，降低交易成本与选股风险。富邦科技0052与你一同投资台湾科技的未来。提醒你，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对呀、啊，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2: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3: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4: 夏天消暑气需要
5: 一点好运气。 7-11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4: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5: 现在就到 7-11 抽好运量一下。
6: 大千电台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8: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9: 怎么那么开心？
10: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 762-6000。
1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今天在这波背后，大概岁岁这么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16: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15: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16: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15: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16: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15: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16: 非常的简单。
15: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16: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15: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16: 对，
15: 哇，你看我们都
16: 好开心了，
15: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哦，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效组，都、就是背后的税啦，来0800551900，0800551900。

0: 继续挂起彭镇搜音请位
1: 诅咒的节目
0: 6:49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1: 我是阿欢。
0: 有一个讯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一直帮助流浪猫流浪狗浪浪的时候，会不会正在影响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然后呢，这次呢，光和特别邀请到了伟平，伟平就是我们那个
1: 动物挺动物应援团的创办人。
0: 他其实在这条路上当中努力付出非常的多哈，所以又请到了伟平来到跟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常年投入动保第一线的观察。他创办了这个挺挺动物应援团，十多年来推动这个动物保护啦，还有野生动物的保育，也开始更深入来探讨台湾流浪的猫猫狗狗的问题，还有对生态所带来相关的一些影响。
1: 对，你知道一块土地可以负担的生命数量其实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关怀这些动物的处境的时候，没有办法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再去关注土地，关注这些生命以及生命其他的一些物种的话，那么我们所期望实现的可能永远也无法到达。在这场讲座当中呢，可以一起来重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动物，还有我们的善意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或是状况。
0: 这我可以补充，因为我跟伟平一起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过，说你看到流浪的猫猫狗狗的时候要不要喂它？
1: 其实我自己讲真的，我会喂，因为我身上会随身携带那个猫的罐罐，然后如果看到流浪猫的话偶尔会喂一下。
0: 打妹
1: 不能喂是不是？
0: 因为呢，你可能就是一喂了之后就变很多很多流浪猫猫狗狗都往这个地方来等你，然后呢导致于说呢，如果突然就有一天你下班了没有去喂它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状况发生。其实在这个守护者的立场当中的话，是要把他们安置到适合的地方去，甚至就是让人家去认养他，那他才会一个固定照顾他的家庭。那有些人说，可是我家都没有办法养他啊，我家是没有办法照顾他，但是我想路过的时候我就喂他吃一下，但这个动作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情形之下，就会导致相关的问题产生。你知道吗？有人说齁，你们家的狗你很爱它对不对？
1: 但别人不一定爱。
0: 对。
1: 你讲过很多次
0: 了。这是真正的事实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渴求别人对你的狗狗多么的喜欢，所以牵绳牵绳一定要带着。
1: 可是我觉得去喂流浪动物的话，那也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所以在爱心跟现实之间到底要怎么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可能也是必须要讨论的。
0: 对，就可以请伟平的跟你解说，让你知道说原来这样做是对他们最友善的方式。
1: 是，所以如果你也是关心流浪动物野生动物，或者是想要更了解这些议题的朋友，那这场讲座呢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来一起来听听不同的声音，也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人跟动物还有这一片土地之间的关系。有些问题它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理解永远是对话的开始。这一场讲座呢是光和基金会的有光讲座，主题叫做少了生态观的犬猫保护竟然在深深伤害着野生动物吗？一个问号哦，它是提出一个问题可以探讨。时间点就是在后天，
0: 这
1: 个礼拜六，然后是下午2:00到4:00。
0: 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报名参加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光和这边的网站当中去就可以，或者拨打电话也可以，对不对？
1: 对，电话是04-2314-0681，再讲一次哦，04-2314-0681，都可以上网去报名或是拨打电话报名。时间是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00到4:00，在光和基金会。
0: 可以上网搜寻光和基金会，就是光合作用的光合基金会，
1: 没错。
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1: 我是阿昏，
0: 待会有赖敬贤为你主持的
1: 波动515，
0: 明天见，拜拜。

0: 精彩节目不错过，
1: 及时收听不受限制，
0: 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2: 线上收听。
3: 就算手抓已经死，三年已经灰。
4: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3: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脚。
5: 陈直郎雄心挂曲，坚心不移，
4: 坚心不移。
1: 私密处困扰不断反复的发生，好想要舒适清爽自在每一天。
6: 私密保养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你值得更好的呵护，让长好蔓越莓益生菌照顾你的每一天。 GFU3 私密处专用益生菌与专利蔓越莓精华，开启多重呵护，由内打底，改变细菌丛生态，调整体质。世华生技0800655988 0800655988。
7: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9: 我是房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密码。导导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10: 从4月开始，每周四晚上9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日前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今天指出，针对中国外交部昨天记者会谬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指称潘尼亚是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等恶意言论，企图破坏台巴长久以来笃实的紧密邦谊，外交部表达最严厉的谴责并严正驳斥。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到行政院报告福卫8号齐柏林卫星的运作成果及影像应用，并公布从卫星拍下的淡江大桥画面。副总统萧美琴表示，在距离地表500多公里的太空，能拍摄如此清晰的影像，证明了台湾在国际太空产业链拥有顶尖的竞争力，未来将应用在国土安全、环境监测、精准农业及防灾勘灾等领域，持续照看台湾，也为世界付出贡献。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法国与英国，民进党立委林楚英今天指出，昨晚与伦敦台侨交流时，伦敦台侨蔡慧玉就在立法院长韩国瑜与蓝白立委面前起身坚定表达支持政院版8年1.25兆国防特别预算。林楚英呼吁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也该说清楚，要挺地方无人机产业发展，还是继续挡台湾无人机。淡江大桥日前通车，有骑士疑似为了抗议淡江大桥机车道宽度不足，骑机车在淡水往巴黎方向的机车道停车后横躺在路面，阻碍后车通行。公路局今天表示，在搜集市政后已拒函向警方举发。芦洲警分局表示，该驾驶人到案说明，依违反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同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三国联合举办，但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高温正威胁赛事进行。科学家警告，届时恐有1/4的比赛在酷热环境下开打，不仅球员体力面临严峻考验，场外球迷的健康风险也大幅提升，呼吁国际足总必须正视此警讯。许多人为了怕晚上起来尿尿而不敢喝水，医师表示，改善夜尿可降低跌倒与心血管负担风险，建议白天要平均喝水，避免口渴才喝。如果晚上9点发现白天喝不够，可以补充300到500cc 的水。在睡前的2到3小时把尿液排空，给膀胱一个清爽的空间。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0: 波豆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第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艺术。
1: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
0: 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
1: 嗨，大家好，今晚收听《报道有艺术》，我是赖金贤，赖金涵，
2: 我是念慈。
1: 2026年5月14日，今天去拜喜，
2: 国历来到3月28日，
1: 来一开始先讲股票哈。今天去起三百七十七。点
2: 对，
1: 收在41751.75点。
2: 嗯，
1: 哇，今嘛成交量都是用造的呢，哈，
2: 被造一朵造。
1: 哎、欸，这个股票真的很神奇耶，哈。
2: 对啊，
1: 有人说，哎呀，这个要穿席会了，我是不是赶快来卖一卖呀、啊？哈，
2: 你朋友是吗？哦，
1: 对呀、啊。可是呢，我想冲进去的人更多哎。
2: 嗯，对啊，而且最近其实市场状况第一来的是说也是靠 AI 啦 ,AI 股的部分啊，个加上咧最近齁、哦、大概第一季的财报包含美国企业跟台湾的这些上市上柜公司齁、哦、东西最近齁、哦、会公布所谓的第一季财报，那看来是乐观乐观的啦齁、哦、所以你看来前景看好被冲里边啦齁。
1: 嗯，其实到现在啦齁、哦、嗯，其实今天像鲍勃就整个都是湿湿的啦齁，是冷冷的齁、哦、嗯, 嗯，那诶、南部呢封面你会往下、嗯、往南走，台中怎么样？
2: 台中今天也是下一整天的雨，但雨是不算大齁、嗯、啊，但是封面的保魂差不多给人家暗喜一点干嘛啦在齁，封面会往南移，就像刚才静贤讲的，所以说这里中北部稍跨稍稍齁可以歇困几足足啦齁，可能雨没有今天那么的大齁，但还是会持续下雨，但中南部越往南走齁，因为封面南移的关系齁，所以说明啦在的南部朋友你可能嘞，好么好耍，一定爱扎个搞。
1: 嗯哼，讲到落雨，
2: 嗯，
1: 现在很多人衣服会晒在室内。
2: 一方面可能搞不好没有地方可以晾啦，嗯，比如说今晚上班走啦，或是刚刚在天下囧啊，未必真的有这个空间可以晾衣服。那再者，有很多人担心你晒在户外哦。诶，第一天气拜无稳定，结果佮淡气嘛。
1: 嗯。
2: 第二就是惊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你有晒那无晒。
1: 好，所以有人说我就是不想要晒在外面，嗯、因为搞不好 PM2.5 更可怕。那你就晒在室内喽。那可是现在有一个研究发现说，其实像那有的衫吼，你刚刚有的朋友，你听到闻到伊迄个身上有一个好像衣服安尼。
2: 水气很重的那种，
1: 润润毛鼻呢、嗯？
2: 对啊，啊，因为个加上工单在室内啦吼，你如果说可能没有除湿机，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常常开窗通风的话，
1: 不
2: 是干那公立迄个沙诶湿淡呀吼，有这个拍平这里比，你的家里面其实湿气也会变重诶、欸，因为你跟咱家公咱拿那几摆沙吼。可能多付一公里是内一两年啦，
1: 嗯、
2: 啊，无你哩一家四口就好啊、
1: 嗯，哦，
2: 一个暗来洗一遍衫，它呢晾干衣服在室内来讲，你最高可以释放出5公升的水汽，5公升呢、欸，
1: 哦、欸，你想哦，哦，那个是500cc 的木瓜牛奶10杯。
2: 好多，好胀、哦，
1: 真的很多哎、欸、哦！你说，我就真的不会喝奶嘛哈？那我不要弄了
2: 对，
1: 要让这个湿气有出口。例如说，奶的到位之后，雄厚了哈。你得干脆就塞在浴室好了。
2: 哦，啊、把它那个抽风机，它有的是除湿抽风机打开。
1: 啊门啊哈，为了窗户给怕鬼哈、
2: 嗯，
1: 因为免得它就扩散到客厅啊啦，是卧室啊。嗯
2: 对，
1: 啊是讲咧煮菜啊，煮饭吼，那个盖子还是盖起来
2: 吼，对，
1: 卖火烟，不，啊那个蒸汽一直跑出来，增加家里的湿气。
2: 嗯，那如果说其实你已经发现到有一些那种霉斑。发霉的状况啊，你可能就是用这个稀释的漂白剂，或者是现在市面上房间有很多那种杀菌的那种喷雾啦等等的，
1: 嗯、
2: 你可以做一个消毒。吼、
1: 嗯，
2: 啊，尽量吼是伫通风的总控之下来做、
1: 嗯，
2: 因为也怕说那些清洁剂的味道或者是会伤害吼、嗯、你的身体。嗯、啊，不，你得用一挂精油嘛，用精油下去去跟水吼、嗯、来和一定的这个比例来做消毒清洁的工作。
1: 嗯哼，好， 那接下来看今天的新闻，所有新闻都在追这个哈、哦。嗯。川西会，川普已经去中国困一暝啊。
2: 对，阿妈开工一困啊。
1: 嗯哼。因今天呢是先讲两点钟个十五分呐、啊嗯。那然后呢，川普就被带去天坛参观。
2: 对，
1: 那当然这种就比较像是参访行程啦、啊、齁、嗯嗯、今年被公带起一定是齁大概坐下来讲嘛齁，所以这个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2: 其实坦白说看不出来他们说了什么，但当然外界都在预期，就是说一定会谈到台湾的部分嘛、嗯、那也的确今天他们在闭门会议结束之后呢，中国的官媒或者是他们各式的媒体呢、嗯、都大肆的在讲说啊，这个川习会当中了，习近平哦曾经谈到台湾，伊讲咧，咱这个中国跟美国那处理台湾问题处理了不好势，吼、哦，哎，这两国不是交恶而已哦，甚至会引发冲突
1: 哦。
2: 阿姆哥，哎，我们昨天不是还在讲说，
1: 嗯，
2: 那个不定时炸弹川普川董啊，我、嗯、们、哦、很怕他脱稿演出，对不对？
1: 嗯，
2: 今天看来还好哎，媒体问他说，哎呀，刚才那个川习会你们两个谈了些什么啦？吼、哦，有什么进展呐、啊？有没有谈什么重点呐、啊嗯？哦。四两拨千斤，不止他两千斤，一共嘞，哎，这个进展很不错哦，会谈内容很棒、嗯、哦，啊，中国很美，哎，据、嗯、点，
1: 好，那显然是刻意啦，好、哦，我被做讯息的爆料，好、哦，倒是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台湾的问题就端出来了，
2: 嗯，
1: 好、
2: 嗯，
1: 一开始的讲台湾的问题是美中问题，中美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谁两国。保持总体的稳定，
2: 嗯，
1: 处理而不和谐，嗯，会碰撞甚至冲突，
2: 对，
1: 会把中美关系推到很危险的境地，
2: 嗯，
1: 主要是说，带动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美国跟中国都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要美国呢对我们的独立呢、嗯、要。哎，拒绝到底啦、哦、
2: 嗯嗯，那川普呢其实他已经算是隔了九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在他第一次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在2017年齁、哦嗯、因为当初已经以这个总统身份去武器贵中国几届啊、
1: 嗯、
2: 那这一次第二度的这个川习会，因为国际局势齁刚才高档进境是不相赶快啦齁，包含现在还有中东战争、台海问题齁、甚至美国跟中国本身他们的经贸往来齁包含美国跟中国他们的经贸往来也的利益冲突的状况之下，基本要在一起谈下齁，但是他们有讲就真的是跟没讲一样。
1: 习近平长多高啊
2: 紧张因为他们两个出来公开对媒体说话几乎没说什么，所以大家开始要找旁边的料了，不然这新闻没得写、
1: 嗯、
2: 但清楚的每天在那讲啊讲诶这个上一次的政习会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齁，在合照一拍起来才发现哎呦哦，郑丽文其实他的身高还蛮高的，就、
1: 嗯、
2: 没想到习近平盖差不多管呢。哦，
1: 嗯、
2: 那想说啊，这已经蛮高的了。
1: 对，
2: 哦、然后呢，现在看川普每个几百高十公分，竟然今天拍出来的合照画面、
1: 嗯、
2: 也一样高哎，甚至有些角度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习近平主席啊，
1: 嗯、
2: 还比川普高那么一株株。
1: 哇，这真是，他的高度就是八嘎八郎。加一啦齁。
2: 他鞋子下面应该是有气垫，而且是可以随时加压充气的吧。很高级耶、
1: 欸。你看这个很有趣齁。就是现在的就是这种国际政治上齁。
2: 嗯。
1: 不是刚刚说国家的国力啦
2: 齁。
1: 经济状况啊齁都不是只有这个、欸。
2: 嗯嗯。
1: 帅不帅、欸、都不是哦、喔。
2: 嗯。
1: 因为一定会合照嘛。握手照啊什么。就我看起来、欸、一公分都不可以输给你这样。
2: 没错，身高以外甚至你握手的时候你眼睛看哪里以后、
1: 嗯、
2: 那你们在合照啦齁，甚至说诶、欸、像他们有这种可以公开齁的会谈让媒体拍摄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1: 嗯
2: 诶、欸、你的那个角度你怎么坐齁你的抬头是虾款、嗯、这其实都有很隐晦的这个政治语言在里面。
1: 嗯哼，遇到郑丽文的时候跟他差不多高齁。
2: 对。
1: 那遇到川普呢看起来也比
2: 他差不多高
1: 齁又高齁。 那到底是多高啊？
2: 迷之身高。但有趣的是，有外界去把他之前的资料调出来，就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有办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的一个表彰大会，然后那习近平跟当时的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合战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是高出钟南山半颗头，但钟南山是176公分哦，所以他的身高忽然在这几年发育蛮不错，变190。
1: 这个真很有趣。所以这个中国行行拢爱叫米啊啦，就川喜会里面如果讲到台湾了，其实中国一定会讲到一个军购，
2: 当然
1: 那军购嘛是美国军购了，因为被别人嘛，
2: 对啊。
1: 那但是其实在台湾我们已经被删一轮了啦，这个 1.25 兆八年呢，这个预算已经删了4700亿，那这个被告狗情也，这个是大钱，
2: 当然
1: 那删这么多影响的是什么？
2: 其实主要的影响就是第一个，它有很多的那种指挥系统，它希望能够做一些升级，那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升级，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两军对战的时候，有一些情报的分析，或者说可能传送的一些科技的数字回来，外这里黑痛那是对不对的，我有没有可能会误判，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另外还有包含你的那个粮饷啦，或者是弹药啦，你的储备啊够不够？行进攻熊盖短条，大家比较紧张的是无人机的部分，因为无人机它是可以不需耗费人力，所谓的人力就是不是你自己开飞机去征防嘛，你是无人机上去就好了。那这部分其实在两军对战的攻防里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但被删掉的这4000多亿啊，其实里面有很大部分就的比重，是要来增加甚至是提高无人机的相关设备。
1: 这一点让人最担心啦，因为不对称的作战里面，其实无人机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
2: 对，而且是无人机，如果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有企业已经有技术可以自己来处理了，那但问题是没钱啊，你有人可以处理有技术，但你没钱可以制造，没有钱买原料，那你也是白搭。
1: 4700亿这个缺口怎么办？行政长卓荣泰呢有提了三个解套的方法啦，一个是再提一次特别条例，就是再去跟蓝白沟通变化买的，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追加预算咯，再不然就是在年度的预算里面扩编咯。
1: 好，那有用的就尽量用。再来呢，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会有点压力哦。如果你有去医美诊所的话，艾尔利呀、光泽，这都是连锁大牌哦。然后是医美集团哦，爆发出针孔偷拍。
2: 对啊，3天2头哎，那当然有一些业者他会是说他这是基于要降低所谓的医疗纠纷。那说我这些全部都是设置在一个公开场合那我如果是在诊疗室里面的话，就是为了要降低万一到时候有什么状况，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会使用暴力等等，他们要为了保护他们诊所里面的医师或者是相关的护理行政人员等等但其实现在包含行政院今天他们开了院会那个像是卫福部啦、内政部跟法务部他们就有联合做一个报告那其实行政院长卓荣泰一直有说啊，有说其实这款的行为你如果真的尊公立有这个合理的需求你也必须要在一个明显的明确的地方告知消费者说我因为什么缘由所以我需要这个样子去增设这个录影机那但是你也必须要给有消费者有这个拒绝我不要的一个机会不但要告知还要能够就是沟通啦。
1: 这爆出来大家很惶恐，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被偷拍，因为诊所都是故意的，甚至还要把它给这些什么那种类似防火的烟雾侦测器啊那就是明明在拍你，
2: 对，
1: 可是却不让你知道，这个拍来以后 啊，你这个影像用去哪边？
2: 而且你讲的很冠冕堂皇，但问题是真的检调单位要进去你的诊所里面查的时候，嘿，所有的东西，记忆卡洗掉的洗掉，线路剪掉的剪掉了，机器拆掉的拆掉了、嗯，那这不就是很摆明的做贼心虚？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要预防医疗纠纷，或者是保护员工的话，
1: 对，
2: 那你拆什么拆？
1: 最后一个新闻是，大家拢就给他失智、欸。我发现很多老人家说，哦，我其实不是怕死啊，
2: 嗯，
1: 我是怕哦。那个死之前啊，什么话拢没给你啦，爱人叫狗啦，哈、嗯，无尊严啦，哈、嗯，是怕这个啦。要怎么样防失智？有一招哎、欸，在生活中，
2: 嗯，门槛蛮低的呢。
1: 对，多吃个几颗蛋吧、嗯。
2: 这样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哦，所以甚至有些人，嗯、可能你如果是一般的不需要饮控的，然后也不用特别补充蛋白质的，大家反而会避讳减少摄取。
1: 哦，嗯、
2: 但是这有一个国外的研究，伊是针对超过40,000的人哦，哦，算是 base 还蛮大的。每个礼拜如果有吃蛋5天以上的话、嗯，你比起完全不吃蛋的人啊。阿兹海默症的确诊风险率可以降27%。
1: 最近蛋名声变得很好，
2: 以前变得好吗？
1: 以前都有点被污名化啊，说什么很高的胆固醇，哎，现在还说一天吃到5颗6颗都 OK。
2: 冷凝奶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胆碱。哦，那它可以协助合成乙烯胆碱这个东西。乙烯胆碱就是来负责你大脑里面的记忆，好、哦，还有记忆的提取，好、哦、跟记忆的编码，好、哦、帮你排列组合等等这些功能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
1: 不怕失智的，那就吃个蛋吧。
2: 我们现在没有0800专线，大家是可以到各大超商、超市去买就好。
1: 你不要卖到抓狂好吗？连蛋你都想。
2: 还没开始
1: 今天、哦、我们要访问的是李湘秀导演、哦嗯、台湾到底有多少50公尺、60公尺、70公尺的树啊，怎样才应该翕起来，到底要怎么样去测那个树有多高？李湘秀导演提早退休翕纪录片，退休金都快花光了，最后一刻微影赞助了他一些，来听这个访问，马上回来。

0: 夏天消暑气，需要
1: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0: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2: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0: 大千电台，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5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哇，我今天恩金谢了了。
6: 我讲想要用这个的，说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7: 对，今天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的。三拉克的恩金的，
6: 你就知影讲去大王的天道哈。啊，讲到恩金的，嘛不是讲达刚有呢哈，这是不是一年才一季呢？
7: 这一年一季呢，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冬至的布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坚持底下，
6: 咱今天有炸地来吼啊，就胖诶。
7: 咱地吼，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拄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6: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哈。
7: 是，
6: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正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进前捌啉过的朋友，今今捌听到朋友在讲，你就在点头啊哈。好，今仔日哈，赶快买一斤，上一斤，只要
7: 1980，
6: 一年一度的这个 Samra K N 金额，都伫咧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8: 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

0: 应该是被掌控的，嗯，就是想要当导演。
1: 呀，我刚讲的，我不敢说要当导演，那时候你能力足不足嘛，对不对哈？然后可是我很明确，我想走电影，电影这个行业，对
0: 对。那然后呢？
1: 然后就念了电影，然后很努力的嘛。然后后来解研之后呢，其实纪录片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展哈，因为你知道纪录片其实跟言论自由是有关系的。
0: 嗯，怎么关系？
1: 对啊，你纪录片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甚至可能敏感的，如果你放诸在一些独裁国家的话，专制国家，他们控制这个控制的很强。
0: 对，搞不好你也会控制自己说，哦，这刚好绑，
1: 自我审查，
0: 这个绑。
1: 所以其实纪录片跟言论自由其实是有相关的。哦，然后呢，所以其实台湾其实在解严之后呢，其实他就慢慢的就说政府也愿意其实去资助去补助哈，这样的推展这样的一种纪录片的观念。所以我是在戒严之后第一批，可能不敢讲是第一批，可是接近了哈。就是说我那时候决定拍那个我刚刚讲的瓜戏嘛哈，歌仔戏，我那时候是做拍了一个叫拱乐社也北寮婚姻北寮哈，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剧团，他是几乎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讲叫连锁啦，因为他有八团，跳过第四团，然后也开了你知道他们有成立一个学校，然后是要训练歌仔戏的人才哈，在那个年代很困难哦，绝对很困难，你要训练那个歌仔戏的人才，你是不是要讲台语？
0: 对啊，哎，当时也
1: 对啊，那个台语是不能讲的哈，对不对？推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只要讲台语的话，我就要罚一张图画纸或者一块钱嘛，对，那时候的一块钱 ，OK， 所以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你会因为小朋友，然后你会因为这样，你会觉得讲台语是一个很不文雅的事，
0: 对，
1: 对啊，
0: 也就是路线，尤其是女性哦，啊，影响更大。哎，那我刚刚讲到说，其实导演是我看过，他那个对影像传播的就等于是就变成兴趣先行，可是后来走到这条路了哈。可是我觉得以前的情况，我对等一下这种有梦想感觉是比较少哈。那后来你是去做老师
1: 啊？就当老师其实是我没有预期啦，是应该是我去美国念书哈，然后呢，
0: 而且是念电影嘛，
1: 对，念电影。然后而且那个学校我选择的学校其实有纪录片的课程，然后呢就说回来之后呢，是我那时候一直想创作，然后可是你根本养不活你自己，然后我又不善于跟他社交，所以你要做一个自由的接案人的话，你要有人脉啊。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刚好世新大学好，我一个老师，因为我是世新毕业的，有个老师其实因为刚好有缺额，所以他就主动问我你要不要来教，就这样因缘际会，然后就我就进去教了。而且我还那时候还不知道搞不清楚专任跟签证，然后有没有年终奖金，我全部搞不清楚。反正哎，好啊，那我就想说老师介绍的嘛，然后我就进去了，就这样
0: 教。你教多久？
1: 23年。
0: 23年，我也是教电影相关啊。
1: 啊，当然好疑问的，没错。我以为我65岁退休，可是后来没有，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手上两部片子，我不提早退休的话，那两部片子遥遥无期，完成期完
0: 这样。
1: 几乎对很难，
0: 你就提早退休。
1: 对，干脆提早退休。
0: 哎，那顺便问一下，好像要就是退休的问题蛮多。提早退休会不会影响退休金？
1: 当然啦，怎么会不会？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0: 少很多，
1: 可能有100多万吧，我不知道。
0: 少那么多，
1: 可能啊，因为你还有5年年资嘛，然后你的年资会越来越高嘛。
0: 你看我那就爽完工，那你为什么不撑一下？
1: 撑下去，那个影片就撑不下去了。
0: 后来这个我觉得这几节很重要的分节点，你倒是选择工。我被完成作品啦，那人生的 career 列这个都先放弃啊，你哈。
1: 没有，可是我讲真的啦，创作跟教学没有错，教学提供，因为我创作的时候，我的养分就我吸收我的成长跟吸收的养分，我还是可以回馈到教书啦。啊、那我觉得没有，我那时候觉得除了我难以应付两部片子，时间已经不比对，你知道吗？就很辛苦。然后尤其神木之岛很耗体力，相当耗体力。那我的素材量很大，我要花时间来剪接做后制，然后呢，再来我觉得人生走到60岁。我还有多少光阴，然后我想说剩下的创作时日也不多了，对，
0: 再跟我讲。
1: 所以有所体会，因为其实讲真的，有时候当你听到你的年纪越大，你听到身边谁走的，你知道的人走的，你就很难，对，你就觉得自己时间越来越少。对，所以应该把握最后，我应该跨入六十之后的，其实我应该这十年是黄金最后的黄金。

0: 黄金期了，对，要把握。
1: 我觉得那个李湘秀导演，你这段是导演先生，那我觉得这么是真侪人啊，你到一个年龄，你有工作，可能立马问问啊，要怎么写赛啦，哈，啊，也越升任嘛，哈。可是你立马我就准备走的代戏，那我觉得他是选择了一个戏，哈，一边做一边完成的作品。那你这样退休后到现在，你陆续做几集纪录片？
0: 啊，没有啦，我其实2024年2月1号嘛，退休之后我持续把神木之岛想拍的把它拍完哈、然后蒙古片刚有讲我持续性的在蒙古国民主国家独立国家
1: 哈、
0: 不是内蒙 OK 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太多人其实我一讲蒙古都跟我讲说啊怎样怎样就是中国怎样怎样 OK 这样很多人不知道对
1: 它是独立的、
0: 对它是独立国家哈、然后呢所以就是我2024年2月1号选择退休之后，我持续性的就是说，其实当然我退休有各种原因，不是单一的啦哈。除了我觉得我最后的剩余的黄金期哈，创作黄金期，然后再来是我时间上面，其实我这样忙不过来。好，两部片子，然后也因为其实越来越难请假，好，因为我有时候会为了要拍片请假，好，那蒙古其实我后来又去了好几趟，好，然后同时间神木之岛也去了该去的地方，我想去的，然后再后制剪接，所以这两年虽然我退休了，然后其实就是也很忙，忙到虽然很好玩了、其实我都跟人家讲我退休了，然后人家还问人，那你退休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忙，
1: 说我就是为了忙这个家来退休。以为了，像这个，我觉得说像拍《黑熊森林》，我光听这《黑熊森林》，这应该是你还在这个教书的时候的作品。
0: 对，
1: 好，那到《神木之岛》，我刚刚一开始就问导演说：“哎，导演，你喜不喜八字属木哈、啊？那个好像你的工作里面哦，
0: 我李湘秀里面很多木啊。
1: 对，那
0: 个我也不知道我
1: 森林、
0: 我缺什么，因为我父亲就这么取我湘秀也是木啊，这样。
1: 因为我蛮喜欢看你的名，我讲你看。这波这样下，所以你的选材里面，因为为什么讲到说森林呀？因为那你就知道说，被这个品的导演哈，到第一个要有拍摄能力，但是有个你要有爬山的能力吧？还有点体力啊。
0: 其实我跟你讲，我体能真的不好，我平常没有在固定运动的，然后就是那个
1: 用拍片运动，
0: 然后就是我拍《黑熊森林》，其实决定拍的时候，我根本还没登过山，我还不知道登山是什么。
1: 那《黑熊森林》你差不多拍多久
0: 啊？拍了六年，
1: 那个就是要追逐黑熊，
0: 对，追熊
1: ，
0: 对，
1: 哦，那时候爱被高瓦关。
0: 我去的那还是中海拔啦哈、就说从玉里进去，然后走八通关古道，然后花3天的时间到达大分。好、我们说的有熊国、有熊的地方。对，然后呢就是你会经过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哈，可是它的高也没有高到那一种高海拔。就是那个多美丽，然后呢翻过那座山，其实就到达大分。大分其实才1000多，1300-1400。其实它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其实黑熊森林，其实我的场景都是架构在中海拔，直到神木之岛就不一样的，就是2500啊，就至少2000以上，对。那当然有一些树你可能架构在1800，那是因为溪谷的关系，对。
1: 好，其实光神木之岛，刚导演已经讲到说，差不多就要上2000多哈，其实2000多算开始升高海拔，就是那高山症能力很开始啊，不过我觉得就导演来讲，因为你未被追熊嘛哈，到神木是追，
0: 所以我以前就第一部纪录长片，我就压在地下室，然后长期剪接，然后呢那个所以我孤独习惯了，对，而且我觉得剪接其实不要受到干扰，对，过度干扰，然后呢拍摄动物生态，你根本也不能干扰，被干扰。所以其实就习惯了，习惯黑暗哈，习惯一个人独处这样，好，然后呢，所以我那时候就拍动物很有趣，你刚刚讲的蹲的哦，脚麻这样，没错，当然会脚麻。然后可是你蹲了一天之后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到了，我曾经有几次，我到了快，因为应该是说动物其实也是晨昏活动嘛，然后就在已经4-5点，你觉得要收工了啊。今天守了半天没有，结果就一只石蟹猛在你的下方的溪流那边出现，然后而且更有趣的石蟹猛，然后更有趣的是我拍他，我你知道他居然走向我，哦，这种经验至少不止一次，啊有一次遇到水兔是因为他也看到东西，然后他以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他靠近来看我，然后他靠到最近看了我一下。

0: 看到啊，我拍到最近，然后拍动物是这样的哈，就我那一次是打游击式的，然后打游击式我就到那个定点啊，我就看到一只动物，然后那个是水鹿，头上还停了一只蓝雀哦，好像是蓝雀，然后可是我来不及拍，好啊，你遇到那种状况，你千万不要大动作哦，我要赶快拿摄影机出来，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它马上跑掉，我的经验就告诉我，你知道我 slow motion 哦，我慢慢蹲。慢慢蹲，我慢慢从我的夹子拿摄影机，慢慢拿出来。整个过程，可能是你差不多10秒做得完的事情，我有可能花到5-6分钟，是因为我不要让他觉得对我那个，然后我是慢慢蹲来，慢慢脚就拿出来，然后就真的被我拍到。就你要就说那个是经验值。就是说你知道其实你当动物然后他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可能还好奇你是什么，他把你当外星人，对，他要看，然后他要认真看清楚你是谁，所以就他就慢慢走过来，走到看到眼那个，然后我都跟他对看，然后他察觉不对，然后他就迅速离开，过程全部拍下来。
1: 我觉得你找真的很有趣哦，他觉得是生态摄影，动物摄影，我有很多好像是自己捉摸出来的，
0: 我也是自己捉摸出来的，
1: 这是自己。
0: 我有一段学习过程，
1: 我觉得光是什么 slow motion， 等到他靠近你，
0: 啊，实现蒙，我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遇到三只，那真的是难得，
1: 你好有缘分哦。
0: 可是我，可是慢着，我那时候没有摄影机，然后我就跟他躲猫猫，你看到的刹那之间，请你一定要定着，跟木头人一样不动。
1: 他把你当一个场景，
0: 对，他就一直看你，因为你没动，你会不会是一棵树，对不对？
1: 对，因为他不知道
0: 他没看过的树，对，因为你不动，对，然后我就不动，然后他觉得动不动，那应该不是吧？因为在森林是这样，要么味道，然后要么就是动静，对，你不动的时候，有时候动物没察觉，因为他每天可能作息就是出来这边吃饭，觅食，然后呢，结果我木头呢一定住之后呢，他看了很久，然后没什么危险，他继续吃，他继续低头吃，那我就继续前进。
1: 来，我访问到的是李湘秀导演。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一上山啊，一起背器材，像摄影师哈，然后剪接的时间器材，那这个都是自己的资金吗？
0: 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
1: 这是退休金吗？
0: 没有，黑熊森林其实是我还在念书啊，说什么我还在教书，
1: 那也是自己的薪水啊。
0: 对，有自己的薪水，可是也我也会去找赞助然后我只是很幸运就说有企业赞助，那一部有企业赞助，然后有政府的补助，不多而已，然后呢一笔一笔这样累积的，然后又走得很久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对，就说各方的汇集，然后呢去做，然后呢那个神木之岛是有苦了一段时间，对，我刚刚讲了嘛，我是在最后的对，今年下半年还是上半年其实对接触到
1: 有一个赞助，
0: 对，他们主动，对，
1: 他们还主动，那这之前是没有
0: 就没有，就所以其实会就很痛苦啊，差一点要卖车卖房，可是我车子都没有价值了，所以卖也没价值。
1: 我也相信，嘿，我怎么这么没礼貌？好，那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很清楚啦，就是说，你拍的那部片子的意义在哪里？对台湾的意义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基本上其实我就是把我所见的然后在森林里面把它收集回来，你所不能见到的，你所不能看到的，我来告诉你，对，然后我一直在讲，我到现在还在讲一件事，我以为其实我的认识台湾应该是在解严之后，我开始开展黑歌熊生不是那个歌仔戏的拍摄的时候，其实开始开展了嘛，然后我应该走得差不多了嘛可是其实我觉得还不够，原来我们其实认识的台湾还不够，
1: 从看见台湾到要拍还没有被看到的台湾，
0: 因为其实对你有机会去看片子你就知道了，很多人我们试片的反应真的是那是他所从未认识的台湾，
1: 神木之岛，好，那什么时候上映
0: 5月15号，
1: 5月15，
2: 好、哦、快啦、
0: 啊！对啊，就是快了，
1: 就
0: 我因为一个人宣传，其实你知道吗？走得很慢。
1: 他一个人发行呢，我说他是
0: 走得很慢，
1: 他是那个纪录片一条龙、
0: 啊。我们都要靠观众看了之后，然后呢传出去，帮我们传出去口碑这样。
1: 所以五月十五就开始了嘛，
0: 对，正式上档。
1: 哦，好，来 Google 神木之岛，找到。哎，一到位上映哈，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为台湾森林做的事情呢、啊。我们今天很谢谢李湘秀导演，谢谢你。
0: OK， 谢谢主持人。
3: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4: 荣获保持青春与美丽，现在有更厉害的
5: 万年日记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
6: 双国际权威胶原蛋白3000毫克添加，胶原复活，能量再升级。
4: 鱼肝子加维生素 C，Double C 给你的亮彩与好气色大大加分。
6: 神经酰胺打造完美屏障，不让外界坏因子来捣乱。
4: 还有12%燕窝酸及蔓越莓，让你 hold 住美丽。
6: 0800655988，0800655988。
3: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7: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8: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7: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8: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7: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8: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7: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下询。
8: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0: 欢迎收听《宝岛全世界》，我是主持人石坂明夫。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吴坤玉大哥。
1: 哎，兄弟好，石坂好，大家好。
0: 最近嘛，当然说现在全世界是非常注目这个川习会，但是川习会呢，川普提前说我们要谈军购问题。当然怎么谈呢？这个我们还到今天还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在川习会之前，这个台湾的军购案终于等于就尘埃落定了。
1: 嗯，
0: 那么很奇怪，这一点按理说这个执政党一个案，在野党一个案，最后攻防，这是民主之后的常态。
1: 对。
0: 但是执政党一个案，在野党有两个案，
1: 对
0: 不对？就是3800和1.25，这三个在那里一直缠绕半天，最后8000变成了7800。
1: 哎，对。
0: 您最后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1: 这有几个面向了、啊。
0: 嗯，
1: 第一个，那这个3800跟7800，这个或是跟8000啊，这个事情啊，有一点复杂。那也就是说，这个中方跟美方在角力。
0: 嗯，
1: 好、哦，可是中方呢，他的目标数字也不是3800。
0: 嗯，
1: 他的目标数字是零。
0: 哦、
1: okay, 他其实是要拖。拖到川习会后最好，哦，这个还有状况，然后最后就弄磨，美方没耐性了，哎，通通把你挂掉。
0: 嗯，
1: 挂掉了一个，为什么我这样子判断呢？因为他这种拖法，那你拖，现在有最近的新闻里面有一条最有名，对吧？最具体的就是什么海马士。
0: 嗯，
1: 你站在老共的角度来讲，那他最 care 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海马士。
0: 对，
1: 因为海马士不只是可以打70公里，70公里那个火箭弹还不算什么，重要是还多卖给我们 ATAMS，啊，这种陆军战术飞弹，
0: 嗯，
1: 那可以打300公里，
0: 嗯，
1: 那可以打这个以外呢，那它这个海马士的箱子里面，以后美军现在开始改用叫 PRSM， 那可以打500公里，那就可以做源头打击啊。那也就是说，老共如果打台湾，那他自己要受害。
0: 嗯，
1: 以前台湾没有源头打击能力。
0: 对。
1: 然后那个1996年的时候还要改装什么胜利女神飞弹了，改4颗，然后让它能够飞远一点，然后高度换这个距离，然后这样子来跟找他城市炸几颗。现在有了这种海马士以后，就可以做源头打击了。也就是说，我们核主战略里面，除了我要拒止，我不只能，不只是要拒止敌人的攻击，你一直挡，你永远挡不住，那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累。
0: 嗯，
1: 所以你要面对恐龙的时候，你不只要挡住它，你还要让它痛。
0: 嗯，
1: 那就是矛，好、哦，我要有源头打击。
0: 嗯，
1: 海马士就是这种武器，所以老共最 care 的其实是这一条。你看他现在这样子拖到现在，那这几天才把军购条例通过以后，还要你知道那个军购条例，大家搞清楚哦。现在不是预算通过哦，
0: 嗯，
1: 那个所谓7800，那他就拼命喊那个数字，让大家以为预算。对不起，那个叫条例，
0: 嗯，
1: 他条例里面规定说，啊，条例规定了以后说，你政府现在要来做国防部啊、院长啊什么，
0: 嗯，
1: 要先来做专案报告，专案报告了以后，我这个立法院才同意了以后，那你才可以开始编预算。
0: 嗯，
1: 编预算你就要编个2个月，编完了以后你再送来立法院，我立法院才要开始审。
0: 嗯，
1: 请问这个搞完以后，你不要走个半年一年了、啊。
0: 嗯，
1: 他还要再走半年一年，他再给你拖，所以他的目标其实是零。
0: 对，哦、我稍微插一句，我也觉得，我觉得3800就是为了节外生枝挑出来的数字，
1: 哎、
0: 想让内讧。因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川普跟习近平说要谈军购，应该事先接触好了。但如果说川普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台湾的预算还没有过的话，那习近平就可以嘲笑川普：“你谈什么谈？他对方都没钱啊！
1: 是啊，
0: 你想卖给他，人家都没批钱、
1: 嗯，人家不想买啊。
0: 对”对，这个就可以。但是最后等于说，习近平还是没有扛住这个国民党内想选举的人的声音。
1: 是，那最后面就后来，那美方当然也施压。
0: 对、
1: 嗯，那你看古立言哪有看过一个？
0: 嗯、
1: 这个美国在台就是 AIT 驻台的代表、嗯、
0: 对
1: 啊，然后做了像台湾总督一样啊、嗯、到处跳，然后、嗯、所以那他有没有施压？有。 那结果美国就美国派的这一批亲美派的人，这就被组织起来了嘛。
0: 嗯，
1: 那他们也面临选举的压力。简单的讲，国民党内后来3800跟8000的分法，那不是什么亲中亲美。我的分法是说，要选举的跟不要选举的，不要选举的就听老共嘛，
0: 对，
1: 然后就3800，要选举的有选民压力嘛，然后他就说至少要8000，啊，这样才交代得过去啊。然后，但是两个都开始唱起双簧来了，大家就一直在那边吵啊，在那边拖啊，在那边磨啊，在那边移啊，演到后来，
0: 我觉得是有一群啊想从台湾民选民要选票的，有一群想从北京要钞票的，
1: 是，
0: 其实双方两个都想要。
1: 对，
0: 所以说才开始逮双
1: 方。对，所以他这个要选票的这一批8000的也不敢得罪对岸，
0: 对，
1: 好，所以呢，就说哎，在那边也不敢翻桌，那被人家骂了卖党求荣也不敢翻桌啊，然后就变成，然后就郑丽文因为有党权，所以他就比较大声啊，他就敢哇在那边喊，可是喊到后来，现实到了要决定的时候，现实状况来了。也就是说，4月底的时候，第一次这个党团大会，也就是纪凌连骂这个韩国瑜的那一天，那中午发生什么事？纪凌连是下午开骂，中午的时候开了党团大会，开了党团大会，实际上的状况应该就是那8000亿这一边的人占绝对优势，所以傅昆萁不敢投票。不敢表决，那以傅昆萁的赌性啊，他只要算那个票数可以赢一票，他都赌了。那他就是怎么算，他就赢不了啊。而且后来传出来说，那里面发言的比例是19:6，那应该是真的。后来党中央为了洗地，说是其实是16个，就算进去了一堆奇奇古怪的人。好，那个后面那个新闻应该是假的。然后呢？他就延了一个礼拜，延个礼拜，强力运作，纪凌连也骂了人了，然后韩国瑜也被扯进去了，然后什么东西叭叭叭，然后各个党部全部动员，然后听党中央的话，然后就到了下个礼拜还是没过，还是没办法，然后傅昆萁知道挡不住了，为什么傅昆萁挡不住呢？很简单，你想想看，傅昆萁的总召是怎么来的？他也是。国民党党团的成员一票一票投出来的，那如果他得罪了大部分的党团成员硬干的话，他总召就没了，对不对？然后他要选副院长的话，也要这些国民党立委挺他啊，所以他也没了。然后他又从民众党那边得到消息，那民众党就跟他讲说，我们支持8000亿，他知道这个八票又没了，国民党里面又这个样子，所以他今天如果再投票下去就完了。所以他就去回报了这个郑丽文，说8000亿大概没搞头了，那就开始危机处理嘛。那危机处理，所以你看郑丽文又去见了韩国瑜，那负荆请罪，你看我们那个这个，你有没有听过负荆请罪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廉颇跟蔺相如嘛。最后是负荆的是谁？是廉颇啊，对他骂了蔺相如，结果觉得自己骂错了，结果。脱光了上衣，然后负了荆棘到蔺相如家门口去请罪。请问你有听过说负荆请罪是把人叫来家里我给你请罪吗？那个没有这种事嘛。对，最后是郑丽文把韩国瑜叫到党中央来说，我跟他有说明了哈，我有跟他向他说对不起啊，负荆请罪什么的，这连小巷子里道歉都不算，
0: 对啊，
1: 只是来瞧一个说法啊。韩国瑜那个地方没什么问题啊，韩国瑜就是我挡住，然后把韩国瑜没有讲的话塞在他嘴里，然后接下来，这个郑丽文去干嘛？跑去台中找卢秀燕，卢秀燕这回学乖了，那还没见面，他就放话说8000亿，啊，然后完全不给面子，他知道他郑丽文一定会弄他，所以他就吃牛肉面啊，演得很好啊。
0: 接受联合报的专访是更值钱哈。
1: 是啊，而他之前就已经讲过了，到了吃牛肉面都要下决定了。讲话是一回事，下决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到了吃牛肉面那天，第二天就要做决定啦。那卢秀燕就直接放话8000亿，然后他的那个黄建豪，他的子弟兵也呛出来说，他们两个讲吃饭的时候，卢秀燕就直接讲要8000亿。好，这个死盘了，怎么办？ 所以才有后面大家看到报道那个说，好，黄国昌紧急跑去找郑丽文彻夜长谈，然后敲定了7800亿。这我们国民党里面混久了，就知道，好，这是什么？这个段子哈，这个段子就叫做宁与外贼，不与家奴。那你站在郑丽文的立场想一想，我知道8000亿守不住，就说3800这个守不住了。那想要瞧一个数字出来，那想办法唬烂一下，骗看能够骗几票回来。结果你卢秀燕丝毫不给我面子，那你都给我公开打脸了，我怎么能让8000亿这个 favor 坐在你头上呢？所以我一定不能让8000亿过，而且数字不能比8000亿多，怎么办？找黄国昌来顶，黄国昌来跟他磨磨磨，找一个说法，说是7800亿，然后减个200，反正就是没到8000，然后我就把那个数值提高了这个 favor， 数字提高了这个 favor， 做给黄国昌，然后呢，数字又没有到你卢秀燕的8000，那所以你那个 favor 也拿不到，然后两边打脸，嘣打下去，所以后来还为什么会有说什么？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是密会，黄国昌跟郑丽文密会，《镜周刊》怎么会知道？那个周刊怎么会知道？那个就是有人放的嘛，谁放的？不是黄国昌就是郑丽文，看起来更像郑丽文那边就放了嘛，对不对？放这个消息是干嘛？就是削你卢秀燕，就削你们这些党团立委嘛。然后这个是什么？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什么意思呢？郑丽文想要以党领政，跟老共一样，回到当年一党领政，所以他就讲说，你要不要尊重我一下，我的党主席啊。那没有人要尊重你，然后这个时候平常可以尊重你，这种时候没有办法尊重你，因为牵涉到我自己的选票。那所以呢翻脸了，然后党团那边要喊党团自主，党团自主其实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内造化，所以现在就是内造派跟中央派两边杠起来了嘛，杠起来的话，这个事情就难办啦。那以后这种消息跟这种状况还会频繁出现的，不会在这边停的了。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但我有点不解的就是说，你要去瞧事情，你要去说服大家的话，你干嘛骂人啊？就是说，一旦本来我觉得低声下气去求去沟通还有机会，你季英言突然间骂韩国瑜，韩国瑜在蓝营之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你一下就把自己变成少数派了。
1: 是，这就是郑丽文的问题。郑丽文从小到大，他很少去低声下气去拜托人家，尤其他有位置有大的时候，他不懂得以大事小。那这种事情他做不出来，他从来只会以小事大。那看到有权有势的人，他要教他怎么演，要他演兔女郎他都可以，要他所有好话说尽都可以，但是对于地位比他低的人，他要下去协调，要下去求这个求爷爷告奶奶，这个是他做不出来。你看几个国民党选区的状况就是这样啊，郑丽文什么时候下去以党主席之尊下去协调下去瞧？彰化谢依凤就是啊，那个以前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什么秘书长啦、党主席啦、党内大佬啦、八大佬啦，然后省长啦，什么东西，那全部都轮流到他们家里面去拜托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干嘛的话，这样子洗。我问你，你现在国民党有哪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没有啊，所以彰化死局就死在那里啊，家庭纠纷要。快要变成灭门血案了，对不对？所以郑丽文的个性，他就不会做这件事，他就只会拿着棒子猛挥乱挥，然后叫所有人出来干，然后恐吓你吓你，对吧？他只会做。但是，你以为这些立委是被吓大了？最好笑的其实是还不只是纪凌莲，是他那个考纪会的那个主委叫张亚平，张亚平以前是马英九的人，然后就出来恐吓说啊，这个什么党纪处分啊，什么东西，你处分看看啦、我今天假设二十个立委，那去挺8000亿，你开除啊，对，你开除20个，你国民党还要问吗？你不要说20个了，你开除一个两个你都受不了，你都办不到，结果你还没呛什么？ 那、嗯、所以我们以前那个长官哦，
0: 嗯，
1: 那以前的党部的长官，然后被提名国民党考纪会主委，我们恭喜啊，主委好、嗯、他说好什么屁啊，是吧，我现在是考纪委员的那考纪委就是放狗咬人的那只狗嘛，那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呢，真是的，我搞不懂、啊、
0: 嗯，那您觉得这一个这一番交锋下来以后，会不会郑义文被架空，已经没有，我记得国民党首先在历史上就是党中央跟立委党团就不和，而且立委党团就不听党中央的，我记得当年马英九要让沈复雄当这个院长被国民党团否定了嘛，
1: 是
0: 那个时候就不听党中央的，
1: 那个是王金平啊、
0: 嗯、
1: 对，那王金平是当院长，他有他人脉太广了，那、嗯、那没有办法，所以才会有马王斗争啊，
0: 对、
1: 嗯、啊，你看马王斗争之后，马英九没有斗赢啊，没有斗垮王金平啊、嗯、马王斗争是2013年，
0: 对，
1: 你看2013年之后 ,2014,15,、
0: 嗯、
1: 那一直到16卸任后面那几年，请问你记得马英九干过什么事吗？
0: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全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2: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吴坤玉大哥。
3: 嗨，
2: 我们看谈到就是说，国民党这个郑义文有没有被架空的问题啊？就是当年马英九以总统之尊，下边还不听他的，郑义文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只是一个党主席，阳春党主席。那我想他能掌握的资源，现在而且在党内，过去大家还表面上给一个面子，现在这个面子都不给了。
3: 郑义文从头到脚啊。我就给他四个字，那他就叫做狗仗人势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党中央的人喜欢骂来骂去嘛？你这个狗啊，你这个什么就美国的狗啊，走狗，然后中国走狗，那个党中央现在就是个繁殖场，
2: 对
3: 啊，就是
2: 那么互相在骂走狗，
3: 对，互相
2: 在的走狗，
3: 所以都是狗嘛啊！
2: 对对对，
3: 那从党主席开始，党主席就是狗仗人势，那人是谁？习近平，然后他就是后面因为有习近平，所以他讲话就大声，你不敢得罪我，那他这样子才嚣张了起来。可是其他的人理你啊？那你要知道，我们台湾是民主国家，我这些国民党立委要在地方选举，我要靠的是我的名声，然后地方的选民要支持我，至少对我没有恶感。好，然后他不是台湾，不是用钱就可以买选票的地方，那个买票黑金买票那个过程那已经过去了，那基本上你能买还是有买票，但是就买一点点。那我们以前30年前哦，我们高雄就有叫三下四上啊，就你花3亿就会掉，花4亿会上，结果某次选举之后，那李登辉末期啊，某次选举就完了，连三下四上都不会上，买票成功率不到20%。甚至后来变1%，甚至1%以下，请问谁还要买？所以大家都不买票。那不买票不是什么道德，是因为买了没有用，大家拿了你的钱就去投给别人。然后，所以这是现实的问题。那当这个状况出来之后，请问你习近平有什么用？你习近平是票房。

0: 三千八是什么？三千八就是辣椒，就涂在你的屁眼上，然后结果舔完了以后变成八千的时候，哦，就好爽哦！你们这是为国为民，哎，真实的状况叫1.25兆哎，那中间的4000多亿最重要的，台湾的大量的应付中共大量无人机或者是火箭弹，那就是远程火箭或各种方面，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无人机或者相关的产业跟弹药供应，哎，那个整段的东西都被砍掉了呢，你只留下跟美国买的那些高价的装备呢，
1: 嗯，
0: 那当然美伊战争的时候都已经发现说这些装备好是好用，准是准，东西是好货，但是实在是贵了点，那玩不起啊，那结果你把这些东西都砍掉了，那这个什么？这就是猫吃辣椒啦，对不对？他就在玩这一招。那现在卢秀燕他们这一批人呢，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他有多坏。那但是他为了政治现实利益啊，左冲右突啊，弄到后来以后，那他就是得利者嘛。那他至少取得了一个中间生存的空间，他可以活下来。所以他会不会高票当选不一定，还要看个人特质。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他们的国民党选情有影响？一定会，但是会不会足以把它翻盘？我觉得还是问号了。
1: 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7800亿的后续了。就是说我对程序上不是非常了解，就是说，他那1.25兆也是不是一年的，是今后很多年的
0: 8年
1: 这预算嘛？那么。国会的话现在还任期还有不到2年，那么2年之后就改选了嘛，
0: 是，
1: 那我们这个7800亿先花着，那2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个，如果国会翻盘了，会不会把预算再重新修正，就有其实实际上影响不是很大，
0: 不是，其实影响很大，为什么？尤其是那个他砍掉了那个无人机预算，
1: 对，
0: 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就写一个东西，就是讲这个例子。你知道乌克兰一个月就是在战场上面，它无人机的消耗量是多少？
1: 嗯，
0: 一个月的消耗量35万架。
1: 对，
0: 一个月的乌克兰生产量20万架。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国防部，我们台湾的国防部，跟这个第一笔订单在原来要在那个1.25兆里面预定要买多少无人机呢？20万架。哎，我们国防部那个是启动资金呢。那他要下了这个单以后，我的无人机厂商才会开始建立生产线，然后我才会才有后续，然后还经过测试啊 ，OK 啊，怎么样？这是启动资金的20万架，20万架只够乌克兰一个月的用量都还不够。那所以你台海真的要打起来的话，你这个数量根本都不是真的数量啊，那个数量根本就不够，那后面是要让他这个无人机厂商能够运作，就是他把这个砍掉。好，第二个，他的7800亿里面他还要采取那一个条例两段预算的方式，就前面3000亿先过，后面4800亿等到这个什么发价书啊什么东西来以后我们再丢进来审。
1: 对，
0: 那个每审一段，那他就是给你耗时耗力，你先要来报告，他都讲了，你院长什么东西先要来报告，报告以后不能别拉拉妈给你拖一阵，然后你回去编预算2个月，编预算2个月以后再送来立法院，我立法院再要审多久你又还不知道，那他这样子每个东西都每年给你这样子绕这样子拖，那他就拖死你嘛。
1: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人才各方面的一旦停顿的话就可能恢复的很费劲。我有一个例子是当年日本三一地震，当时的日本的民主党政权就说我们以后不搞核发电了，原子能发电全部废掉。
0: 对，
1: 他这一废掉的话，当时大家认为是永远废掉了嘛，大学的关于研究核发电的所有的课程都不招生了，老师都改行了，
0: 台湾也一样。
1: 对，老师都改行以后过个3、4年、4、5年，安倍上来以后重新恢复，人才都没有了，
0: 没了。
1: 人才有个断档的话，要恢复至少有20-30年，
0: 是
1: 才能
0: 重新培养。
1: 对，
0: 美国也一样啊。
1: 对，但是核发电啊，它这个如果是它这个没有时间的太紧迫，但是这无人机的话，你一旦断代的话，你就追不上了。
0: 是，
1: 这个时候
0: 那台湾之前发展战斗机也一样啊，我们那个什么金国号战机 IDF，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0: 我承接了美国技术，就是 F 十八的那种技术啊、嗯，然后这样子弄下来了以后，好、做出来了啊，那个产量减半，然后产线关闭，然后人才都没了，就被韩国通通都挖走了。后来韩国做了这战斗机跟我们的 IDF， 怎么长这么像？那个都是那这个人才啊、还不只是什么大学教授、工程师这种高阶白领人才，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海关界也发生了，最重要的是基层的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比如说你不要小看那个焊工，那个焊工功夫到不到位，然后他就决定了你潜艇会不会漏水，然后你那个飞高速的时候那个飞机会不会解体，那个都是技术我们工人，技术工人一断掉，那高阶工程师有的时候你还找得回来，你还有名有姓找得回来，技术工人常常走了以后他没有办法生活啦、他这里转业，他好不容易转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叫他再回来他没办法回来了，要不然人就是跑出国了，要不然就是去别的产业混了、那个其实是很惨的一件事。
1: 对，我觉得这个军购案悬在这里，但是只能在这个7800亿之间先运作两年，再看看下一次选举的时候能不能再把这个翻过来。
0: 对，那所以现在国防部有说有放一个话出来，不过我是打问号啊。那就是他可能要提，因为这个预算被砍掉，所以可能会去提一个无人机啊、特别条例啊、就是我专门针对无人机，所以我今天才写这个文章说，你与其要这样子特别又去弄一个东西是来框钱的，给人家的印象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从头到尾想得更清楚一点，从乌克兰去吸取完整的经验？那因为不是只有无人机，然后路上。那乌克兰也可以用无人载具，那地面架机枪那个，去把俄军的友人的战线都整个夺下来了。然后你也可以，那海上他也无人艇、无人潜艇，把俄国舰队都已经打到港里不敢出来了。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都想在里面？好，你就叫一个无人战具发展条例以外，不是只有条例，你背后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有整套的理论体系。在支撑，不只是理论，还有从战略到战术到工业的配置，到我未来整个的工业发展阶段的整个发展期程或者是预计什么东西，你要当作一个国家战略来计划，那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比较长。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

0: 生命的主导权。
1: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那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线上的一些问题。来，首先台北的周小姐哈，啊，周小姐，她的问题啊，泼在网络上哈，我们来直接回答哈。她说她年纪越大，然后就感到越来越焦虑。那她有在服用一些身心科的药物，那怀疑自己是心态需要调整，还是真的需要药物帮忙。我想我们神经科、精神科哈，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身体的疾病可以交给医生处理，然后脑袋的疾病是属于自己的，不应该交给别人来处理。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情绪、精神的问题哈，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自己要处理，自己要负责任。可是你今天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你不会说哦，我要这个自己来。哦，我有糖尿病的，我要自己来。当然，你饮食可以控制啊，去运动啊。可是，如果今天你焦虑，那你在吃神经科的药，你的家人朋友就会跟你说：“啊，你就是想太多而已啊。”哦，啊，你也自己也觉得怪怪说，说啊，奇怪，我吃了抗忧郁症的药，增加血清素以后，我怎么变得一个温柔的人啊？有一个女强人哦，我本来脾气很差嘞，啊，在公司哦，就是这种老大的心态，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就吃着方医师开的抗忧郁症药哦，然后那个血清素一旦提高以后，他就变得温柔了，然后当了十几年的那个很凶的女生哦，突然变成一个温柔的女生，她不习惯，后来又回来说她还是回去当了一个凶的人比较好。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哈，脑袋哈是我们可以调整的，最不要靠医生啊。其实我们要持平中庸的来讲哦，我们脑袋也是一个器官啊，这个器官哈比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还要复杂，所以这个器官也会生病啊。像你的容易焦虑，我们脑袋里面一个地方在管焦虑的就是杏仁核，这杏仁核哦像杏仁一样小小的。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颞叶的内侧这个地方，如果你用电击哦，电击它，你就会变得很恐慌焦虑。那另外我们一个叫做快乐中枢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大脑的内侧，它叫做伏合啊，你电击它就觉得很开心呢。所以我们开心跟焦虑都有人在负责的呢。那你今天你很焦虑哦，当然你有生理的问题，也会有心理的问题，那看谁哈、哦，这个比例不一样。如果你哈二三十岁就开始焦虑、忧郁的哈、哦，你可能是生理的问题比较多。啊，如果你本来都人生都好好的，你到了五十几岁，那你因为家里的空巢期啊、人生空乏症啊，你开始变得焦虑，那是心理的成分比较多。那这两个，不管是生理的多还是心理的多，都可以用一点点基本的生理的药，也就是吃符合剂量的低剂量的抗忧郁症的药，来增加你一点血清素。血清素的效果其实是很厉害的，你只要吃一点点，半颗，你的血清素大脑的浓度就可以到 50%、80% 的那个提高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努力做一些身心的调养，也就是齁这个方医师教你整个，因为用药还蛮单纯的啊，你只要去看医生，除了给你吃镇静剂以外，在治本方面他会给你吃抗忧郁症的药。但是在你的精神上你要怎么办呢？哦，你不要以为说你去看病哈，医生会有时间给你做心理治疗啊。但是在国外哈，这个很昂贵的心理治疗哦，有时候你电视电影看太多，以为去看精神科他会给你做心理治疗。他其实是不会的，好，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做自己的心理治疗。那怎么做心理治疗呢？如果以那个佛教的方法，好，佛学的方法，他就会认为说啊，你现在在焦虑，对不对？你现在看到你自己在焦虑，你要先承认你在焦虑，你就说，对，你看哦，我现在在焦虑，你看我焦虑到哦。我焦虑到我都心脏都蹦蹦跳的，然后我觉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我全身都发抖，然后我都紧紧的， 你把你的症状复诵一遍，你先承认，对，我在焦虑，然后我今天不舒服，我现在在焦虑。我跟你讲哦，有时候你光是看到这样子，你承认这个样子，你就会舒服一点。那你焦虑要很多能量啊，比如说你身体的那个可体松浓度很高，压力荷尔蒙很高，因为你大脑乱焦虑嘛，它有病啊，就是它分泌的那个压力荷尔蒙，然后配合你的交感神经，产生一大堆症状。这时候怎么帮助自己？赶快在那边静坐，你坐不下来啊！你赶快哈、哦，穿着布鞋，穿着布鞋，不是那个来医院找方医师或到急诊，穿着布鞋出去走一个小时，而且算是有一点快走的哦。就你走那一个小时，你会累啊。如果你体力很好，走一个小时还不会累，你就走两个小时。像方医师以前哈、哦，算是有一点，也是有一点身心不平衡、哦。我这半夜在路上走嘞，在台北的街头走，就被朋友哈、哦、拍到说，哎，好像有一个人长得很像方医师，然后再传给朋友，朋友再传给我，说，哎，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像你的人在路上走，你，然后我一看，那就是我啊，因为我的发型比较好认啊、哦。那既然方医师半夜在台北街头走来走去的，我就是要消耗掉我的压力荷尔蒙，我搞到累，你知道吗？那我累了以后，我连焦虑的力气都没有啊。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如果不想那么完全靠药物，你就是你的布鞋要买好，然后呢，有空有机会啊，一焦虑起来就直接走出去，走到累。那如果你每天都焦虑哈，我教你一招。你早上一起床哦，是你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是一天最高的，所以早上一起床，你就先去走一两个小时，把它消耗掉。像有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在这个阶段哦，她的压力荷尔蒙特别高呢，因为她女性荷尔蒙降低，压力荷尔蒙相对高，她就会莫名其妙燥热啊、焦虑、脾气差、啊，然后要治疗这些燥热、流汗、焦虑哈、哦，就是早上去走一两个小时。这个研究上都是这样证明的。好，那如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招数吗？有，还有别的招数。哦，这问题今天不少的哈、哦。好，我再讲一个别的招数，这以后方医师还会继续分享，就是要把你这个我哦，慢慢的丢掉啊。我刚才讲说，我看到我自己焦虑，这是第一招啊。第二招比较难啊。哦，第二招就是我不见了。你看你在看韩剧或者去看戏。然后你都跟那个角色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他的一些不幸遭遇，你都流下眼泪来，感动了你的。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你了呢，因为那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嘛，你跟他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那种感动的时刻，你已经消失了，我不见了，就要利用这一招哦，来把你的我消灭。你要经常跟你的周边的人感受那个心，感受那个大自然。感受到宇宙的美好，然后跟他在一起，就像你看韩剧会流泪一样。昨天方医师自己哈、哦，就走到那个光点电影院。啊，我看电影是不挑电影的，有什么时间我就去看光点，中山北路的光点。他放那部电影叫做《一个人朝圣》，啊，我就继续看啊。一个老先生哦，可能70几岁的，啊，他的一个朋友，女性的朋友快要死掉癌症，寄一封信给他告别。然后他就要回一封信给他，就他就走到邮局要去寄那个信，就他突然觉得那个信这样寄给他哈、哦，不礼貌啊，没有亲切感，他要给他支持啊，结果他就当场决定走到那个安养中心，就是有点安宁照顾中心去看那位他的女性朋友。结果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在英国的500英里。500英里远的地方，也就相当于800公里远的地方，啊，他都没有回家哦，他就直接从他家的邮局，然后就准备出发要去看他，就要走了2个多月，而且他中间哦也没有那个住什么，他就住野外，然后吃草这样子，然后搞得自己也狼狈，那沿线就给他寄卡说你要撑住，不要死掉，不要死掉、哦。那这个电影啊、哦，我方一是看的，也是一直在哭啊。 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好，那就是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时候不要再想自己自己我，就有点丢掉自己的，好不好？好，这是我的方法。这问题我回答的还蛮仔细的。好，好，接下来其他平台有一些问题，他说家里的有偷窃癖怎么办？就是喜欢偷东西啊。那你觉得偷东西是喜欢那个东西才偷的吗？其实不是的，他是喜欢那一种偷东西犯罪的快感。你最轻微的犯罪是什么？有没有比偷东西更轻微的犯罪？有啊，有这个东西。我以前有台大的同学哦，台大医科的同学哦，知识分子哦，他的小犯罪是什么？他竟然喜欢到马路上去乱丢垃圾。他认为这样有刺激感，你知道吗？他就去乱丢垃圾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活过来的感觉。我犯了一些罪了，我乱丢垃圾，我故意乱丢垃圾。那我，你可以跟你家里说，把偷窃改成去乱丢垃圾吗？其实对他们来讲哦，他们只是那种刺激感。那为什么他们要有刺激感呢？因为他们平常整个大脑呢不太容易自己苏醒，都顿顿的，有点类似就是注意力缺乏的人，叫 ADD 啊。ADD 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多巴胺比较少，所以有些小朋友就这个样子的哦，然后他就整天顿顿的傻傻的，然后发呆的，那写功课很慢的，那这种人会发展出一个亚型，就是过动症。所以过动症是从注意力不集中加过动的。他为什么要过动？他为什么要骚扰一些前面的女生，然后要给人家那个拉头发啊，踢人家的椅子啊，发出声音啊？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一种刺激感，然后老师会骂他处罚他，那他就觉得说我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所以那个过动是自救的行为，那一直延续到大以后，他去做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偷窃啦、啊、哦砸人家车子啊、乱丢垃圾啊，这些小犯罪，甚至还会大犯罪啊，也会去吸毒啊、哦、啊故意这样子的行为，他就觉得他大脑活过来，所以他有点自救，你知道吗？有点自救哦。所以你要帮助他，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方面注意力不集中哦，可以用一点低剂量的多巴胺刺激剂，让他比较有满足感。那培养一些哦比较正常的兴趣，因为这种个性的人呢，有时候他对于一些兴趣，他会很执着，一直做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偏才啊，哦偏呐、啊、偏个某个才的偏才。好，还有人提到哈、哦、问题说依恋性人格，哦依恋性人格。依恋性人格是什么？就是依附性啊。那他说怎么样去调整？我们从小齁、哦、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齁、哦、这个大概一半的人没办法很正常的亲子关系的。根据这样统计，有一半的人是很完美的，他对人是信任的，然后父母也不会去要挟他说啊你要表现好我才爱你，你表现不好我就不爱你。这种大概占一半的。那另外一半的人就是你表现好爱你，你表现不好我不爱。那这种勒索性的情绪关系和亲子关系会发展出两种个性。一种就是像猫一样的，像猫一样就是不理人，人不理我不理人。好，所以先自我保护。一种是像狗一样的，去讨好人，每个人他都讨好，你说什么他都配合，因为他需要爱嘛。所以用猫的个性去避免人家伤害，或者是像狗一样去讨好人去得到爱，这两种都是畸形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依附性的不正常人格。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第一人生、哦、就把它切断，直接不管它。有时候你遇到亲子关系是这样，你怎么办呢？对不对？而且你爸爸妈妈刚当爸妈的时候也都不是很专业啊，有没有专业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受过怎么当爸爸妈妈的经验啊，所以他们都会想说我为了这个小孩好，然后就很想要去教育他，让他做错我一定要处罚，如果现在不处罚又变成社会的毒瘤。有没有这种个性？有这种性格？有啊，为了社会教育这个小孩，其实我认为是大可不必啊。你这个小孩要教育就给学校跟社会去教育就好，家里要成为避风港，小孩子犯错你要给 觉得对你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还是会照顾你，我还是爱你，而不是说哇一直揍你打你，来把你揍成像样的人这样子，这个是不对的。那你都已经遇到了，你就直接一刀切啊，你第二人生重新开始啊，你自己也会成为爸爸妈妈，那就不要用那一种方式去对待你小孩，好不好？好，有人问说我有运动的习惯，那要配合一次全餐法，应该什么时候运动？那就是早上运动啊，因为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体松浓度是最高的，你把它用掉，你一整天都会累累的，而且累得很舒服，因为你的可体松浓度不高，你连生气都很难生气。所以我建议那些容易生气情绪不稳的人早上用一个两个小时把它用掉。那如果说到了下午也还可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去做一些运动或健身也还可以，到了晚上晚饭后你就不要再运动，因为你这时候如果运动你的那个肾上腺素会跑出来，然后你本来吃完饭也应该要休息，结果你既然去运动，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猎人吃了大餐之后又跑去打猎的，吃完大餐应该要睡个觉休息一下，明天再去打猎啊，所以晚饭后跑去说我去跑10公里，那我跟你讲，你跑到10公里20公里，你的那个肾上腺素一定要出来配合啊。好，那你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只能够晚饭后去运动，那你要做那种基本的运动，基本运动就是你平常如果走3公里5公里就走3公里5公里，你那天如果多走5公里你身体就是要用肾上腺素来补，那个肾上腺素出来补的就会干扰你晚上要去睡眠，所以你会发现你晚上如果去健身房然后露得很糙或者是去跑10公里，你晚上不好睡，除非说你平常就是这个剂量的运动所以你晚上不适合做超过平常剂量的运动如果你要突破，我今天要突破，你最好是下午晚饭前或者是早上去突破这样。
0: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九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1: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靠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靠伊。
2: 更多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3: 波多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4: 波多连播网是咱的电台。
5: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好，那他有问题说他已经75岁了哦，那他一出去就会紧张，一直找洗手间，尿很少，补充什么可以改善？其实哦，你一出去就有压力，你这个压力呢，你不知道怎么从何而来，出去就找厕所，你不晓得压力从何而来，所以你先紧张了，你就会想要找紧张的原因。那我们身体紧张的原因，一个就是憋尿嘛。所以你就想说我去解个尿，说不定我就比较不紧张了。这个上厕所，这是你的一个疏解压力的仪式啊。所以你自己说尿都很少，那要补充什么？要补充一些心灵鸡汤啊。有没有这种汤？外面买得到啊？外面有卖心灵鸡汤吗？鸡汤是很多啦，心灵鸡汤卖的比较少，嘿。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补的吧。你就是要先面对说我为什么会紧张？我为什么会紧张？方医师教你一招啦，方医师教你一招，这一招吼比较另类啦吼。你平常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出去哦，你就坐下来，然后闭着眼睛，去想说，我在外面吼，我遇到尿急的事情，找不到厕所了，我尿好急哦，我现在膀胱好多尿哦。任何人吼，只要去想膀胱吼，都会觉得有尿意的，要不然你试试看。哦，你坐在那边，你就会觉得有尿意的。你只要去想它，一旦想了以后，你就想说，他去解一下还是比较好啦，哦。所以你就在家里冥想说，嗯，好，我现在在外面的，我有尿意的，我找不到厕所了。你一定遇到过这种景象。好，接下来要想什么？接下来想说，你比较勇敢厉害，比如说，哎，我唱歌很厉害哦。你就想，嗯，哪一天我在唱歌，你唱歌很厉害的那个画面，

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收获瓜农》给你家波多林播帮波多金波赢的节目。他多咱所听到瓜客的是小丸子雄心的主题曲，找了宇多田光来演唱的《Papa Paradise》。第一本呢，对你来讲哈，因这里、个、对足古以前足古以前，他们所有的这一个动画的主题曲，基本上拢是从流行歌的这个歌手来演唱哈。我常讲，咱台湾细汉的时阵，什么小甜甜啊，无敌铁金刚哦，拢是台式、华式、中式儿童合唱团。哦，诶、欸，绝对讲啊，未讲较早找迄个周杰伦来唱个什么动画主题曲，诶、欸，台湾较早拢无这种代志吼。啊，但是日本的真早就开始咧实行这件代志哦。所以你讲近呢，哦，这个日本人吼、哦，因为这些动画吼、哦、较红的拢爱找一挂，诶、欸，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音乐人。有一个团呢，叫做 Creepy Nuts 哦，这个 Creepy Nuts 咧。专门咧耍迄个嘻哈的音乐，而且内面够世界级的 DJ 冠军，还有 freestyle 的这个吼、哦、battle 冠军，哦，两个人咧甲到底咧唱出真侪 hardcore 的这个 hip hop 的吉他加旋律，吼、哦，和全民最会化休来唱吼、哦，所以咧帮一个动画叫做 Muscle 啊、哦，这个 Muscle 咧啊叫做魔法与肌肉。啊，他的世界观很特别，就是一个魔法的世界，人人都一定要魔术啊，但是就跟他主角未向魔幻。那主角的必杀技是什么？就是靠着他全身强健的肌肉把大家打爆啊，这都是非常好笑的一个无厘头的故事啦哈。啊，这个动画呢嘛，收了真侪囡仔的喜欢哦。主题曲就找到这个Creepy Nuts 啊来演唱。这前几年呢，可能领导那是有囡仔的，听因拢还要唱这首歌，啊咧听到吼，冰嘣嘣，冰嘣嘣，冰嘣冰，哈哈哈哈。来，咱今嘛就来听这个吼 Muscle 的这个主题曲啊，就叫做哦。Bling, bang, bang, bong.

你今晚上收听的是收获广东的李家波多林波邦波多节目用的这波大搞炸关系大练的，可以稍微来听这首怕胖团。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想往前走，谁能够带我走。好，继续挂起怕胖团，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怕胖团里面的这个主唱哈，他的外号叫做闪亮啊，他的主唱呢以前就是叫怕胖团，所以你有人家讲因鬼团拢胖胖的哈，主唱也胖胖的，但是呢，主唱这几年呢减肥有成哦，哇，那也很符合他们的团名，就叫怕胖团，因为真的怕胖，所以才瘦下来哈。哦，唔着叫何一个叫怕瘦团呢，唔着愈来愈大颗。后来继续咧，咱过来听这个团哈，在昨天呢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公布名单里面呢，乐团的部分可以说是非常厉害。这一次是告五人要对上老王乐队，还有落日飞车，以及呢第一次这个入围的冰球乐团。冰球乐团呢，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擅长用复古情怀哈，来唱出的那个八控年代、九控年代那个时阵的这个曲型哦。来，咱来听一首他们过去的作品《最后喜欢我》。

哦，这首歌起来自冰球乐团，最后喜欢我。来，报道联播网，报道真无用的节目，伫咧遮咧，北部地区，伫咧报道新鲜，中部地区伫咧大千电台，大家拢听得到哈。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两点，真久的时间，所以咧，对表，我们现在看一下哦，大概又要到了一个整点，可能第二点钟还没等来哦，我们来接听整点新闻资讯，继续是林美秀的歌声，骗我骗到死。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琴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那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线上的一些问题。来，首先台北的周小姐齁，周小姐她的问题泼在网络上齁，我们来直接回答齁。她说她年纪越大，然后就感到越来越焦虑，然后她有在服用一些身心科的药物，那怀疑自己是心态需要调整，还是真的需要药物帮忙。我想我们神经科精神科齁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身体的疾病可以交给医生处理，然后脑袋的疾病是属于自己的，不应该交给别人来处理。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情绪精神的问题，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自己要处理，自己要负责任。可是你今天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你不会说哦，我要这个自己来哦，我有糖尿病的我要自己来。当然你饮食可以控制啊，去运动啊，可是如果今天你焦虑，那你在吃神经科的药，你的家人朋友就会跟你说啊，你就是想太多而已啊，哦，啊你也自己也觉得怪怪，说啊奇怪，我吃了抗忧郁症的药增加血清素以后，我怎么变得一个温柔的人啊，有一个女强人齁，我本来脾气很差呢，啊在公司齁就是这种老大的心态，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就吃了方医师开的抗忧郁症药齁，然后那个血清素一旦提高以后，他就变得温柔了。然后当了十几年的那个很凶的女生齁，突然变成一个温柔的女生，她不习惯，后来要回来说她还是回去当了一个凶的人比较好。所以我们一直以为齁，脑袋齁是我们可以调整的，最不要靠医生。啊其实我们要持平中庸的来讲齁，我们脑袋也是一个器官啊。这个器官齁比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还要复杂。所以这个器官也会生病啊。像你的容易焦虑，我们脑袋里面一个地方在管焦虑的就是杏仁核。这杏仁核齁像杏仁一样小小的，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颞叶的内侧。这个地方如果你用电极齁电极它，你就会变得很恐慌焦虑。那另外我们一个叫做快乐中枢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大脑的内侧，它叫做浮核啊，你电击它就觉得很开心呢。所以我们开心跟焦虑都有人在负责的呢。那你今天你很焦虑齁，当然你有生理的问题，也会有心理的问题。那看谁齁，这个比例不一样啊。如果你齁二三十岁就开始焦虑忧郁的齁，你可能是生理的问题比较多。啊如果你本来都人生都好好的，你到了五十几岁，那你因为家里的空巢期啊，人生空乏症啊，你开始变得焦虑，那是心理的成分比较多。那这两个不管是生理的多还是心理的多，都可以用一点点基本的生理的药，也就是吃符合剂量的低剂量的抗忧郁症的药，来增加你一点血清素。血清素的效果其实是很厉害的，你只要吃一点点半颗，你的血清素大脑的浓度就可以到 50%,80% 的那个提高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努力做一些身心的调养，也就是齁这个方医师教你整个，因为用药还蛮单纯的，你只要去看医生，除了给你吃镇静剂以外，在治本方面他会给你吃抗忧郁症的药。但是在你的精神上你要怎么办呢？好，你不要以为说你去看病齁，医生会有时间跟你做心理治疗啊。但是在国外齁，这个很昂贵的心理治疗。有时候你电视电影看太多， 以为去看精神科他会给你做心理治疗，他其实是不会的。好，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做自己的心理治疗。那怎么做心理治疗呢？如果以那个佛教的方法，好，佛学的方法，他就会认为说啊，你现在在焦虑，对不对？你现在看到你自己在焦虑，你要先承认你在焦虑，你就说，对，你看哦，我现在在焦虑，你看我焦虑到哈，我焦虑到我都心脏都蹦蹦跳的，然后我觉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我全身都发抖，然后我都紧紧的。你把你的症状复诵一遍，你先承认，对，我在焦虑，然后我今天不舒服，我现在在焦虑。我跟你讲哦，有时候你光是看到这样子，你承认这个样子，你就会舒服一点。那你焦虑要很多能量啊，比如说你身体的那个可体松浓度很高，压力荷尔蒙很高，因为你大脑乱焦虑嘛，它有病啊，就是它分泌的那个压力荷尔蒙。那配合你的交感神经产生一大堆症状，这时候怎么帮助自己？赶快在那边静坐，你坐不下来啊！你赶快哈，穿着布鞋，穿着布鞋，不是那个来医院找方医师或到急诊，穿着布鞋出去走1个小时，而且算是有一点快走的哦。就你走那1个小时，你会累啊。如果你体力很好，走1个小时还不会累，你就走2个小时。像方医师以前哈，算是有一点，也是有一点身心不平衡。我这半夜在路上走呢，在台北的街头走，就被朋友哈拍到说，哎，好像有一个人长得很像方医师，然后再传给朋友，朋友再传给我，说，哎，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像你的人在路上走，你，然后我一看，那就是我啊。因为我的发型比较好认呐，哈。那既然方医师半夜在台北街头走来走去的，我就是要消耗掉我的压力荷尔蒙，我搞到累，你知道吗？那我累了以后，我连焦虑的力气都没有啊。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如果不想那么完全靠药物，你就是你的布鞋要买好，然后呢，有空有机会啊，一焦虑起来就直接走出去，走到累了。那如果你每天都焦虑哈，我教你一招。你早上一起床哦，是你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是一天最高的，所以早上一起床，你就先去走1、2个小时，把它消耗掉。像有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在这个阶段哈，哦，她的压力荷尔蒙特别高呢，因为她女性荷尔蒙降低，压力荷尔蒙相对高，她就会莫名其妙燥热啊、焦虑、脾气差啊，然后要治疗这些燥热、流汗、焦虑哈。就是早上去走1、2个小时，这个研究上都是这样证明的。好，那如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招数吗？有，还有别的招数。哦，这问题今天不少了哈。好，我再讲一个别的招数，这以后方医师还会继续分享，就是要把你这个我哦，慢慢的丢掉啊。我刚才讲说，我看到我自己焦虑，这是第一招啊。第二招比较难啊。好，第二招就是我不见了。你看你在看韩剧或者去看戏，然后你都跟那个角色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他的一些不幸遭遇你都流下眼泪来，感动了你的。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你了嘞，因为那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嘛，你跟他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那种感动的时刻，你已经消失了，我不见了，就要利用这一招哦，来把你的我消灭。你要记得跟你的周边的人感受那个心，感受那个大自然，感受到宇宙的美好，然后跟他在一起，就像你看韩剧会流泪一样。昨天方医师自己哈，就走到那个光点电影院，哦，我看电影是不挑电影的，有什么时间我就去看光点，中山北路的光点，他放的那部电影叫做《一个人朝圣》啊，那我就进去看啦。一个老先生哦，可能70几岁了，啊，他有一个朋友。女性的朋友快要死掉癌症，寄一封信给她告别，然后她就要回一封信给他，就她就走到邮局要去寄那个信，就她突然觉得那个信这样寄给她哈，不礼貌啊，没有亲切感，她要给她支持啊，结果她就当场决定走到那个安养中心，就是有点安宁照顾中心去看那位她的女性朋友， 结果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在英国的500英里，500英里远的地方，也就相当于800公里远的地方。啊，他都没有回家哦，他就直接从他家的邮局，然后就准备出发要去看他，就要走了2个多月，而且他中间哦也没有那个住什么，他就住野外，然后吃草这样子，然后搞得自己也狼狈。那沿线就给他寄卡说你要撑住，不要死掉，不要死掉、哦。那这个电影哦，我放映室看的也是一直在哭啊，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哦，那就是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时候不要再想自己，我，就有点丢掉自己了，好不好？好、哦，这是我的方法。这问题我回答的还蛮仔细的。好、哦，好，接下来其他平台有一些问题，他说家里的有偷窃癖怎么办？就是喜欢偷东西啊。那你觉得偷东西是喜欢那个东西才偷的吗？其实不是、啊，他是喜欢那一种偷东西犯罪的快感。你最轻微的犯罪是什么？有没有比偷东西更轻微的犯罪？有啊，有这个东西。我以前有台大的同学哦，台大医科的同学哦，知识分子哦，他的小犯罪是什么？他竟然喜欢到马路上去乱丢垃圾，他认为这样有刺激感，你知道吗？他就去乱丢垃圾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活过来的感觉，我犯了一些罪了，我乱丢垃圾，我故意乱丢垃圾。那我，你可以跟你家里说，把偷窃改成去乱丢垃圾吗？其实对他们来讲哦，他们只是那种刺激感。那为什么他们要有刺激感呢？因为他们平常整个大脑呢不太容易自己苏醒，都顿顿的，有点类似就是注意力缺乏的人，叫 ADD 啊。ADD 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多巴胺比较少，所以有些小朋友就这个样子了哦，然后他就整天顿顿的傻傻的，然后发呆的，那写功课很慢的，那这种人会发展出一个亚型，就是过动症。所以过动症是从注意力不集中加过动的。他为什么要过动？他为什么要骚扰一些前面的女生，然后要给人家那个拉头发啊，踢人家的椅子啊，发出声音啊？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一种刺激感，然后老师会骂他、处罚他，那他就觉得说：“我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所以那个过动是自救的行为啊。那一直延续到大以后，他去做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偷窃啦、哦砸人家车子啊、乱丢垃圾啊这些小犯罪，甚至还会大犯罪啊，也会去吸毒啊、哦啊故意这样子的行为，他就觉得他大脑活过来。所以他有点自救，你知道吗？有点自救哦，所以你要帮助他，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方面注意力不集中哦，可以用一点低剂量的多巴胺刺激剂，让他比较有满足感。那培养一些哦比较正常的兴趣，因为这种个性的人呢、哦，有时候他对于一些兴趣，他会很执着，一直做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偏才啊，哦偏呐、啊、偏个某个才的偏才。好，还有人提到哦问题说依恋性人格。哦，依恋性人格，依恋性人格是什么？就是依附性啊。那他说怎么样去调整？我们从小吼、哦，大概有1/4的人吼、哦，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人没办法很正常的亲子关系的。根据这样统计，有一半的人是很完美的，他对人是信任的，然后父母也不会去要挟他说啊，你要表现好我才爱你，你表现不好我就不爱你。这种大概占一半了，那另外一半的人就是你表现好爱你，你表现不好我不爱。那这种勒索性的情绪关系和亲子关系会发展出两种个性，一种就是像猫一样的，像猫一样就是不理人，人不理我不理人，好，所以先自我保护；一种是像狗一样的，去讨好人，每个人他都讨好，你说什么他都配合，因为他需要爱嘛，所以。用猫的个性去避免人家伤害，或者是像狗一样去讨好人，去得到爱，这两种都是畸形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依附性的这个的不正常人格。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第一人生齁、哦、就把它切断，直接不管它。有时候你遇到亲子关系是这样，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而且你爸爸妈妈刚当爸妈的时候，也都不是很专业啊。有没有专业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受过怎么当爸爸妈妈的经验啊，所以他们都会想说，我为了这个小孩好，然后就很想要去教育他，让他做错我一定要处罚，如果现在不处罚，又变成社会的毒瘤。有没有这种个性？有这种性格？有啊，为了社会教育这个小孩，其实我认为是大可不必啊。你这个小孩要教育，就给学校跟社会去教育就好。家里要成为避风港，小孩子犯错，你要觉得对你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还是会照顾你，我还是爱你，而不是说我要一直揍你打你，来把你揍成像样的人这样子，这个是不对的哦。那你都已经遇到了，你就直接一刀切啊！你第二人生重新开始啊！你自己也会成为爸爸妈妈，那就不要用那一种方式去对待你小孩，好不好？好，有人问说，我有运动的习惯，那要配合一次全餐法，应该什么时候运动？那就是早上运动啊，因为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体松浓度是最高的，你把它用掉，你一整天哈，都会累累的。而且累得很舒服，因为你的可体松浓度不高，你连生气都很难生气，所以我建议那些容易生气、情绪不稳的人哦，早上用一个两个小时把它用掉。那如果说到了下午，下午也还可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去做一些运动或健身也还可以。到了晚上哦，晚饭后你就不要再运动，因为哦，你这时候如果运动哦，你的那个肾上腺素会跑出来。然后你本来吃完饭也应该要休息，结果你竟然去运动。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猎人哦？吃了大餐之后又跑去打猎的，吃完大餐应该要睡个觉休息一下，明天再去打猎啊。所以晚饭后跑去说我去跑10公里。那我跟你讲，你跑上10公里、20公里，你的那个肾上腺素一定要出来配合啊。好，那你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只能够晚饭后去运动。那你要做那种基本的运动，基本的运动就是，你平常如果走3公里、5公里，就走3公里、5公里。你那天如果多走5公里，哈，你身体就是要用肾上腺素来补。那个肾上腺素出来补的，哈，就会干扰你晚上要去睡眠。所以你会发现，你晚上如果去健身房，然后弄得很操，哦，或者是去跑10公里，你晚上不好睡。除非说你平常就是这个剂量的运动，哦，所以你晚上不适合做超过平常剂量的运动。啊，如果你要有突破，我今天要突破，你最好是下午晚饭前或者是早上去突破这样。
2: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
2: 好，那他有问题说他已经75岁了哦，那他一出去就会紧张，一直找洗手间，尿很少，补充什么可以改善？其实哦，你一出去就有压力，你这个压力呢，你不知道怎么从何而来，出去就找厕所，你不晓得压力从何而来，所以你先紧张了，你就会想要找紧张的原因。那我们身体紧张的原因，一个就是憋尿嘛，所以你就想说我去解个尿，说不定我就比较不紧张了。这个上厕所，这是你的一个纾解压力的仪式啊。所以你自己说尿都很少嘛，那要补充什么？要补充一些心灵鸡汤啊。有没有这种汤？外面买得到啊？外面有卖心灵鸡汤吗？鸡汤是很多啦，心灵鸡汤卖的比较少，嘿。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补的吧？你就是要先面对说，我为什么会紧张？我为什么会紧张？方医师教你一招啦，方医师教你一招，这一招吼比较另类的吼。你平常在家里的时候，还没有出去哦，你就坐下来，然后闭着眼睛去想说，我在外面吼，我遇到尿急的事情，找不到厕所了，我尿好急哦，我现在膀胱好多尿哦。任何人吼，只要去想膀胱吼，都会觉得有尿意的，不然你试试看。哦，你坐在那边，你就会觉得有尿意的。你只要去想它，一旦想了以后，你就想说，他去解一下还是比较好啦，哈。所以你就在家里冥想说，嗯，好，我现在在外面了，我有尿意的，我找不到厕所了。你一定遇到过这种景象。好，接下来要想什么？接下来想说，你比较勇敢厉害，比如说，哎，我唱歌很厉害哦，你就想，嗯，哪一天我在唱歌。你唱歌很厉害的那个画面，跟你憋尿的画面交互想，交互想，交互想，你一定有你厉害的地方啊！你那个憋尿的紧张，那种脆弱，跟你厉害的、比较强势的，你觉得你很勇敢的，你很 OK 的，比人家好的那个画面，你就交地想，交地想，这就是你自己的心灵鸡汤啊！这一股汤哦。这一股这个大补丸哦，就是可以治疗你这件事情的，不是收什么药可以马上去吃的哦。那 Jennifer 有一位 Jennifer 小姐哦，她提到她说有她的朋友，可能是朋友吧，有这个小脑萎缩症。那小萎缩症当然是全身瘫痪，脑袋清楚啊，然后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很纠结，这样想要逃避这样。那其实齁，你很纠结很不自然的时候，别人也是变得很纠结很不自然。你对不对？像你跟比如说你要跟女生聊天，那也都很别扭很不自然。啊，对方是不是也是更别扭更不自然？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先变得很自然很不别扭啊。那你明明想要跟他聊天，可是你又不敢问他这个小脑萎缩症。你为什么不跟他说？那你这个情况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你随便起个头让他聊聊他的生活啊，那你这样子会很不方便吗？那你这样你有什么可以克服的吗？哦，还说，哦，我怎么样上厕所都不方便啊，要人家扶啊，那他一定可以跟你分享很多他生活上的不方便。好，哦，啊，如果你真的很爱心说，那我可以帮你什么吗？哦，然后他就说，那你帮我买个拐杖来啊，帮我买个四脚拐杖来。这不错啊，他提出他的需求啊，哦，啊，你也这个可以帮到忙。可是有些人就开始闪闪躲躲说，哎，没事啊，你没事啊，哦，或者说不敢讲说，啊，今天天气不错，哦，嘿，今天天气不错，嘿，阳光很大这样子，嘿，大概是这样。哦，那你还要养病，我改天再来看你。我跟你讲，这个都是不着边际啊。这种探病法，哦，其实徒增病人的负担啊。你可以真的跟他问问看你状况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 然后他怎么克服，他会跟你分享的啊。哦，那他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什么需求，比如说你觉得说，嗯，那你拿一个四角轮椅啊，四角的拐杖哦，你可能会更安全。你现在拿了。

以后晚上精神特别好，然后早上又起不来，那你念小学一定很痛苦的。然后呢，妈妈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叫，哦，那也都形成梦魇，你知道吗？你小时候学什么数学、国文，你都忘记了，你只记得早上妈妈一直叫你，叫不起来。他到了国中还是很痛苦，哦，因为都是6点多、7点的，真的，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教育哈，搞这么早睡、早起哈，根本就是有害于大脑的啦。因为青少年的晚上都是晚睡，因为那生理时钟就是晚睡的。你叫他们6点就起床，睡个4、5个小时，你念书都记不起来，大脑都没洗干净，脾气怎么会好？所以台湾如果那个脑力比较差哈，这种早上6点要起床、7点要上学的这个制度一定要改啊！那个是古时候日本时代那种把每个人当做工具人，你知道吗？工具人，好好的读书，好好的替社会服务，工具人。小朋友只有睡饱，脑袋才会好。那小时候不用学什么东西的，小时候只要脑袋好哦，你早你你你该学的时候什么都马上学会的。那大概就是自己就会知道自己的，那个没办法抽血知道基因的哈。那一个叫做 Lucky 哈，Lucky 说身体长期处于没办法解释的紧张状态，白天疲倦，晚上睡不好。那是什么原因？哈，压力荷尔蒙太高吗？有可能压力荷尔蒙太高啊，或者是甲状腺太高啊，因为我们身体搞代谢就是这两个啊。如果你要讲生理因素的是这样啊，所以你整个压力荷尔蒙太高。或者是甲状腺太高，那为什么压力荷尔蒙没事会太高呢？你除非得到一个肾上腺的疾病啊，或脑下垂体的疾病，你才可能是莫名其妙的高啊。那最常见的不是那一些啊，是你的工作啊，是你的生活啊。好，那你工作忙忙忙，就好像一台火车进站，时速100公里，怎么可能会停得下来？到晚上一停不下来嘛。那你晚上睡得少，白天精神差，哦，然后你又得继续冲，那长期下来，脑袋也变不好，身体也变不好啊。那怎么治疗？那你要先减少你的负担啊，你做不来就做不来啊，做不来硬做就是紧张啊。那说啊，这别人做得来，我做不来啊，你就是比人家差啊，你就是你的精神能力、身体能力就比人家差啊，啊差就差，就承认差就好了啊。人家说人来。挨打嘛，挨打要忍耐嘛，对不对？我们就做不来嘛，那你硬做，啊，做不来，按身体都已经告诉你不行了，你还说可以，那你身心就是分离嘛，你的脑袋跟你说我不行不行不行了，那你接下来就会很多症状啊，然后他就一直要让你昏倒啊，结果你的精神上来说，哎，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最后他就是昏倒给你看的。所以你还是要听你身体的话啦，争取尽量休息啊。如果觉得真的有病哦，去医院抽个荷尔蒙、内分泌荷尔蒙，或者是方医师讲的5大营养素哦，那这个都可以做基本盘的一个确定哦。好，那一位安娜小姐哈，安娜不知道是小姐吗？哦，应该是叫小姐才叫安娜。哎，安娜好像是台语的哦，安娜哦，哎，安娜安娜嘿。你有意见是吧，安娜？中年男子长期不去工作不如意，又不出门，窝在家里，是不是脑袋有问题？我猜你是在讲你老公啊，哈、哦。安娜的老公有一个病人叫做塑胶，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姓啊，姓什么塑胶这样子哈、哦。然后我说你不要把我当作是塑胶这样，他名字就叫塑胶。然后你这个安娜哈，这个老公不去工作，然后整天窝在家里哈，我想他不是什么脑部有问题的，他应该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了，我觉得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因为中年男子老实说，脸皮比较薄啊。那出去外面要跟年轻人拼，拼不过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低不下这个头，背弯不下去，然后不想出去那个丢脸的就对了，所以他就继续窝在家里这样，
大概是这个心。

0: 态，哎，所以一个人失业不要太久，失业太久就会有这种，高不高，高上不去，下不来这种状态，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这个你应该有在上班的哈，家里才能够维持嘛哈。然后男生没有去上班，这个角色是颠倒这样的。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出去上班，他应该要先把垃圾拿去倒，然后家里要整理好。总是有人要做这种事嘛，所以他要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夫啊，你说对不对？那这也是一种工作啊。为什么家庭主妇是工作，家庭主夫不可以是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先做好把家里整理好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些长辈身体也不舒服，他也要负责照顾啊，因为以前这都是女性的责任啊。那男生也可以来做这个事情，把它做好啊，哦，那不是脑袋有问题的。如果你把他当做脑袋有问题，那他也甘愿承认他脑袋有问题，你反而让他逃脱了这个责任啊，你说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小朋友念到高中大学，他不去上学了，然后他就说：“哦，我头晕，哦，我这个怎么怎么。”然后你的家长就赶快带去看病。那医生就说：“哦，对你有病，哦，你有注意力不集中，啊，你有什么幻想病？”那这小朋友听了就很高兴啊，而且也很会配合啊，因为他配合，他就可以不用去上学了嘛。那既然有一个弹头的医生愿意给我一个病，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那你像你老公这样，你就说：“嗯，他脑袋有失智症，哦，他有冲动症，他有情绪不稳症。”他有自律神经失调，那就刚好他连家里的事也都不用做了啊，哦，所以你不要往那个坑里面去跳啊，好不好？
1: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
2: 好，那有一位朋友哦，他提到家人有50岁，然后吃忧郁症的药，然后吃了10年哦，啊，这2年他说已经改善很多，治愈了，至今还剩下半颗的这个忧郁症的药在吃，啊，半颗不错啊，这个是最温和的药，叫做利普能，半颗，然后只剩下一小角，不到1毫克。好，我们身体哦，你要帮他忙，啊，帮一段时间呢，他会改善，你就可以把药退了。啊，如果你发现药退了以后，你的症状就跑出来，就代表说你没有本钱退，你就再把药吃回去。那要吃到多少量？吃到基本量就好。今天方医师有一个概念叫做吃饭7分饱，吃药7分好啊，好7分就对了。你如果治疗太多，身体会反弹啊，你治疗太多，身体会反弹哦。所以待会最后我再分享这个概念哦。那你要维持一个基本盘啊，因为他真的有病的，那个半颗哦，就是他先天不足的地方。如果你那半颗都不要，他自己站不起来。啊，如果你给他吃2颗，那就太多了。那吃半颗刚好是补他不足的，要不要吃一辈子？那就吃一辈子啊。比如说你一台车啦哈，然后少了一个轮子，坏掉了，那你就开去修理，就这个师傅就给你装一个轮子上去，那就变成4个轮子可以跑了。他就在路上跑跑，说：“哎，这车子没有问题啊，可以跑啦。”你就跑去跟那个师傅说：“我现在车子已经好的呢，那我那个轮子要不要拆掉？”然后师傅就把那个轮子拆掉，哦，所以如果你少一个轮子，你就要补一个轮子。那有时候轮子自己会长出来的，因为有些病是起起伏伏的，但你至少哈，留个半个轮子在那边也是不错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4个轮子的人，你没事，你给他吃到5个轮子，装到5个轮子，你就会过度治疗，这台车子也会怪怪的。那有朋友问说，血清素可不可以长时间服用？这是一样的道理啊。血清素这个东西哈，有人先天不足啊，你要承认。就像有些小朋友有些多巴胺不足，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不能专心，然后他就会过动，然后容易调皮，这些他就真的多巴胺不足啊。你要承认我们脑袋这个器官是真的有人先天是不足的，不是每个人都刚刚好的。那血清素不足，然后让你每天莫名其妙都担心焦虑恐慌啊，过得很辛苦，那你要去补它不够啊。你要补多少？补到满吗？你补7分5分都可以，你就是一辈子补下去都可以。那我说我补5分好了，我比较没有那么的焦虑恐慌了，但是我还是会偶尔焦虑恐慌，那 OK。 那剩下的5分要怎么办？你就要靠我们精神上齁，由上而下的力道去帮忙。所以我们脑袋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像你如果说糖尿病，你可以吃药嘛，但是你也可以饮食上多控制啊，哦，那个吃药占的比例可能比较大，那我们脑袋可能是一半一半，吃药一半，精神控制一半，或者是精神更多也可以，所以先天不足就承认先天不足，那吃一个低剂量的血清素的药是非常 OK 的，日子可以过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证明说我因为吃药所以我是一个有瑕疵的人，所以我不吃药才证明我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有人不吃药来证明自己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吃药就承认我们就不完美嘛。那吃了药日子可以过，它就可以过嘛，好不好？好，那家人这个礼拜确认得到胰脏癌，该如何培养亲人离别心态？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啦，齁。如果今天是遇到我的偶像啊，齁，佛陀啊，佛祖佛陀悉达多，啊，他的那个粉丝齁，哦，有人得到重病欸，他快要走了。结果呢，那个佛祖就去看他嘛。 然后他也没有用什么法神力啊、奇迹啊让他好，他就说不生不灭的道理。不生不灭是什么道理？就是从来没有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人家都快走了，佛祖来讲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哦，不会说哦，这个我用一些神机啊、发功啊让你好这样子。有些朋友他都会这样讲哦，比如说某某人得癌症说、哦、我给你抱一帖草药哦，那个人谁谁谁吃的会好、哎、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心态的。那发现是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啊。那平常像以佛教徒来讲哦，他们开始进入这个佛教的世界呢，他们就开始准备这一天了，所以他们把死哦当作是一个练习啊，所以他们已经练习了好几年了。那我们平常都没有练习嘛，那突然跟人家要告别了，这种心态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然后你会觉得有点不安嘛。哦，我要去旅行了，然后跟这些朋友离开了，家人离开了，那地方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会有一些焦虑、压力。那我觉得这个旅程就是要去展开啦，大概是这个意思啦。齁、哦。那然后方医师之前有讲一句话，就是用无我去接近面对无常。那无常就是宇宙的实相啊，它没有一定的规则，但是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我啊把它消灭以后，没有我的一个心态，然后去跟这个很漂亮的宇宙的这个无常接近。那讲白话一点，就是你当你看韩剧，或者是方医师看一个人朝圣，替那个70几岁的老先生流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我的状态了啦。就好像一滴一滴水齁、哦、回到海洋里面的感觉，你知道吗？好、哦、OK， 这是我能够分享的。好，焦虑的时候心跳很快，快走会让心跳更快，感觉不舒服。其实快走齁、哦，这个是这样，你如果突然没有热身，突然很快，它是会快起来的。但是如果你有慢慢走，慢慢走，你会发现你会越走越快。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用冲的。那你会发现你走快了以后，你心跳不但没有变快，还变慢。所以你一定要掌握那个节奏感。你一定要慢慢慢慢慢走，然后自己走快的，而不是逼他走快的。他自己会快起来的哦，你会越走越顺哦。你的走路的频率、摆动、呼吸全部都会结合在一起哦，所以你不能走太快，好不好？好，来自 LA 的一个安哈，是教育人要能随时停吗？你要停是可以的，你应该要慢慢的停的。尤其是在美国哈，有做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再安诺》，你 Netflix 里面你去打《再安诺》，就是那个焦虑症那个药，好 ，Lennox 再安诺那一个药呢？他们怎么停呢？有一个上瘾的人哦，他是把药放在那个水里面溶解，溶解之后他每次就少喝几 CC 耶，所以他是泡着一壶水，几 CC 几 CC 在减少的，因为他已经没办法用切的了，所以这个药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好，所以你认为你已经好了，可能也不会是因为药物去照顾你的。那你如果真的好的，你在减药的过程也要很慢。尤其是你如果吃的剂量大又吃了很久的话，好就要很慢。好，以上跟各位分享，下礼拜方医师的分享请敬请期待，谢谢。

0: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古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1: 哇，恭喜辉达哈！辉达市值已经再次的创不可能任务哦。现在辉达市值已经突破高达5.7兆美金啊。那如果你是用台币来计算的话，这31块钱嘛，所以等于是将近有18兆新台币哦。一家公司等于18兆新台币，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有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辉达的新的一个新创公司啊，就是。不是他的，是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新创公司叫 Cerebras 啊、哦、，Cerebras 呢也要上市了，他是跟辉达一样叫小辉达哈、哦，也是做 AI 晶片的。那原本市场估计啊、哦，他的IPO 的价格应该是在150块美金一股哦，结果出来结果是不是在往上调升了30块美金哦，高达180块美金，成为今年最大的 IPO 哦。当然 X 还没有上去啦，就是如果X 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XAI 啊，还有包括了就是太空这些部分啊，还没有上市啊。那当然，如果这上市是不是另外一个最大的 IPO， 当然还可以值得观察。好，那当然就是马斯克的这个马斯克的 X 啊，它要上市了哈。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个局势的发展会是如何呢？好，今麦是干是七点控离婚在七秒哈。今日是5月19号，好，我是杰明，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好，当然今天的封面是往南移动哈，那北部。今天就开始可能比较不会下雨了，但是南部的雨势呢会有比较强大的一个强阵雨哦。那昨天其实真的也是有在昨天的雨势是还好啦，好，是前天的雨势比较惊人。好，那所以周末恭喜了，会是一个非常干的一个假日哦。哇，这是好消息，真的是。而且从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放晴之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热哈，意味着36度的天气，很快的就会看到了哈。那今天封面呢已经移到巴士海峡，风向是偏东风。那一封面东半部呢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南部地区呢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午后呢，因为对流层的关系呢，西部的山区呢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雷阵雨。所以如果这时候还是不建议到山区走啊，因为这雨势会非常大。好，那这是有关天气部分，所以先恭喜大家啊，原本以为是礼拜六会下雨的天气啊，应该就会提早放晴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礼拜六礼拜天，跟过去两周不一样。过去的两周要么就是礼拜六下雨，要不然就礼拜天下雨哦。那这一周呢是两天都是好天气，可以安排一下到户外走走。好，当然呢注意山区还是非常湿滑，所以如果到山区走的时候还是留意你在行进当中啊，千万不要摔倒。好，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股票市场。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习近平演讲完之后呢，中国股市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哈。深圳 A 股是跌了0.58个百分点，上海综合指数是跌了0.87个百分点哦，似乎并没有对这次的川习会有加分的一个形态，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好，那当然有消息指出了，就是说东南亚国家越来越需要这个中国的能源。那问题是中国能源足够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欧洲股市呢持续第二天上涨啊，涨幅有 1.12 个百分点。或许欧洲也非常乐观看待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吧。因为目前在赫姆兹海峡没有新的一个展望，好，乌克兰跟俄罗斯也还在就是三天的，应该三天的 这个停火应该结束了吧？好，因为我们知道在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就是已经过去的这三天有停火，不过最近没有新的消息，大概都是一些无人机把这个俄罗斯的阿兵哥给处理掉的消息，所以欧洲股市是要回归基本面呢。好，不过我从欧洲股市上涨，俄罗斯股市下跌的话，是不是可以解读俄罗斯在军事上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匈牙利大涨了 1.03 个百分点啊，那我们在四月份的出口啊，不得了，我们对匈牙利的出口暴增了三倍。哎，换政党台湾就不一样啊，匈牙利对台湾其实并不友善啊，在过去的政党是偏中的，但是这次的政党轮替之后，哎，莫名其妙台湾对匈牙利出口大幅增加，是不是也是无人机呢？不过讲无人机很有趣哦，就是台中那四位立法委员哦，就是把我们的无人机产业全部都删除了嘛齁、哦、可是卢秀燕却要经济部哦，说无人机的这个研发中心呢要到台中，这是哪一招呢？看起来台中对于卢秀燕旗下这四个立法委员的反弹相当的惊人哦。其实总共是有五个啦，好，总共是五个，江启臣跟另外四个、哦、那当然可能影响非常剧烈。好，当然对选举的状况是如何呢？何新存这时候就跑去见了这些跟无人机有关的这些精密工业哦，这部分恐怕对卢秀燕产生很大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哦，这是由经济部来做决定的。目前为止呢，整个无人机的产区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嘉义哦。那卢秀燕说一句话说，诶，他也知道无人机在台中是一个很重点的行业，大概有50几家哦。他说因为台中有这么多家的无人机产业，所以必须要在台中设无人机的精密工业园区啊、可是呢重点来了，你也知道有50几家，那你的五位立法委员为什么要挡无人机的这个预算呢？哈、哦，那尤其是罗廷伟，哈、哦，这个人真的是奇葩，哈哈哈，台中选出来是奇葩到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他的奇葩。哈哈哈，好 ，anyway， 好，那回到了我们现实面来看啊，昨天的费半指数呢差不多了，好，0.46个百分点，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啊，只有辉达的股票大涨啊，是来到市值5.7兆美金。好，昨天的美光好像是休息的，等我再仔细谈到底整个状况是如何。不过话说回来，大家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有关川习会的部分了。那么这次川习会呢很好玩啊，跟以前一样，好，还是各说各话。那么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有关习近平跟中国文宣不断提到，就是习近平对着川普呢是有谈到台湾哦，那特别提到一件事，台湾是台海的一个和平的要件哦，那么这个不准有台独这样的事情。好，这是有关他们外宣，而且措辞就跟以前一样的，没有什么新意啦，就是坦白讲就跟以前讲的是一模一样啊，只是话说比较凶狠一点，好像习近平可以跟川普较正哦。好，那我只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一连串操作，我称之为大内宣。好，就是迫不及待对中国的民众显示，习近平虽然他已经丧失了许多的军中的左右手，可是依旧认为中国可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才会提到美国的校正，说啊，我新兴的国家你美国也不要太担心，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不用担心我们超越你们。所有讲的内容呢，其实并不是讲给美国人听，好好讲的是给中国人听，要让中国在目前经济不好的一个状况之下，能够显示出哎，我习近平还是有底气。我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呢？因为中国最近的信用贷款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负增长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我们知道信用贷款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通常代表你的消费力，当信用贷款的金额在往下掉的时候，某种程度代表的是民众他现在手头上是比较紧张的，也就代表的内需市场还是非常的辛苦。好，那当然我们来看看到底习近平是讲了很多台湾，好，习近平就是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非对手，而且必须聚焦台湾议题，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呢是中美最大公约数，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两国可 能会发生碰撞，甚至会有冲突，使整体中美关系呢陷入极度危险的局面。那提到了修习德底德陷阱，那修习底德陷阱呢，一般来说是在国际间在讨论，在过去的世代交替，比如说英国崛起啊。这个美国崛起啊，就是各个时代呢都有一个霸权哦。那当然更早还有包括西班牙啊、葡萄牙，他们都曾经有崛起过，还有包括早期罗马、好希腊等等。好，这些当然也包括了波斯帝国，就是在讲全球的一个所谓霸权的一个新蝶啊。好，但是呢，其实这是国外在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讨论这个议题就有一点往脸上贴金了，因为本来中国预估啊，这2028年呢，就是中国要超越美国，但是现在看法是直接到2050年，中国的总体规模还是没有办法超过中国，超过美国。那习近平还特别提到，还有14亿人口，而美国就有3亿人口，而一个14亿人口的经济总规模没有办法超过一个3亿的经济总规模，你有什么好说嘴的呢？好，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就经济谈经济啊，没有所谓的情绪的问题。那到底川普讲什么呢？当然记者是有问两次有关，好，他们在天台下来的时候有短暂的跟记者来做一个就是对谈。那川普当然还是形容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这是川普的商业用语啊，他永远是商业用语，这个没有问题。他的目的很清楚，他把这些科技的人带到了中国，很明显的就是他要谈生意嘛，哈。所以川普其实要谈生意，那么这个台湾问题呢，就是桌边小菜了，哈。好，当然就是当然就习近平来说，他必须是当作大菜来干。就川普来说 ，OK， 你讲你的啊，我要的就是。就是双方能够有更多的经贸往来，我美国就是要赚钱。好，所以呢，那么到底川普讲什么呢？川普讲得很清楚，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这恐怕是中国最大的痛脚啊。也就是说呢，之前川普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不会跟中国讨论有关伊朗的问题。联合报也是一样说，这个台独与和平啊，水火不容，当作是头版啊。但真实的状况，卢比欧是怎么回答说，美对台湾政策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他说，如果中国敢侵犯台湾的话，这是可怕的错误。
2: 大家好，我是竹山镇长陈东木。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来了，5月23号到5月31号，就在指南宫停车场。今年有多元性的茶摊位、精彩表演、DIY 体验及户外小旅行，欢迎大家走进竹山茶乡好时光，作为来临的哦。
3: 上网搜寻国际茶道节，以上为南投县竹山镇公所广告。
4: 夏天消暑气需要
5: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暖额抵用券。
4: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冷袋。
6: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3: 大千电台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8: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谁是2026世足赛冠军？你猜得到吗？只要猜对，黄金足球可能就是你的。贴 FSK 冰钻抽大奖，在7月4日前成功预测2026世足冠军，抽24K 黄金足球，每月再加码抽1万元好礼。FSK 冰钻阻隔高达99%红外线，符合透光新法规。立即前往 FSK 冰钻施工店体验。
10: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4: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5: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1: 最新消息，有外媒是说今年一定要赶快买进台积电哦。那台积电目前市值已经突破2兆美金了。那有关这个外资的市场分析人士就预测，台积电呢会在数年之内呢进入到3兆美元俱乐部，到时候投资人可享受以目前的金额来计算的话，有高达47%的资本利得，并且建议投资人赶快买进啊、哦，因为事实上台积电恐怕是锐不可挡。那么根据的 Motley Fool 这个报道呢，为什么叫 Motley Fool？Motley Fool，Motley 白痴。好，不是，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杂志啊？没有见过，不过这名字取得蛮好玩的。他说，目前全球市值突破3兆美金的企业只有4家。分别是辉达、Alphabet、苹果跟 Microsoft， 但这四家科技巨头呢都是台积电客户。所以以目前的角度来看呢，包括了像是安摩啦、超微半导体啊，好，这些就是 MD， 他们都是在台积电的客户名单。所以他是建议哦，赶快买吧，好，那尤其是趁2奈米还没有全面量产的时候呢，赶快买进台积电。那现在的状况呢，智慧手机的比重呢已经到只剩26%，但是 AI 跟相关的特殊应用晶片的比例呢已经高达61%。那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的财报呢，台积电的营收呢已经来到了359亿美金，年增率高达41%。你没听错，我没讲错，41%哦。这个以为今年的年增率会比去年来的低吗？如果你这么想就错了，实际上年增率不减反增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未来这两年这个台积电会把这个成熟制程几乎不再持有，甚至可能7奈米的产业呢都会被替换掉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高阶制程的利润当然是不是成熟制程能够比拟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年增率大幅的增加。那以目前为止呢，美国存托凭证呢、ADS 的盈余呢是年增了58%了，来到了3.49块美金，所以获利部分相当的惊人哦。意思说财报增加41%，但是它的盈利部分呢增加了58%哦。那么毛利率呢跟同期大幅增加7.4%，来到了不可思议的66.2%。这个数字也是之前大家都没有办法想到，台积电有一天它的毛利率可以来到66.2%。那么华尔街也分析认为说，台积电在2026年的营收会来到1635亿美金哦，那么也使得它的这个股价营收比呢仅只有12倍的数字。好，那这个数字当然是偏低，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台积电的 营收呢应该会朝向24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数字，但一旦台积电的营收从现在的1635亿来到2450亿的时候，那么台积电将是市值3兆美金啊。好，它是用营收跟股价比了来评断台积电的一个市值。好，这是有关在最新的一则新闻啊，这个 Motley Fool 好，这个一个新闻的。当然我没有听过这家公司啊，当然我们见识浅薄，所以我听到还蛮觉得蛮有趣的哈。好，另外一部分呢，川普跟说习近平是愿意啊，要在荷姆兹海峡来做开放，而且呢承诺呢是不武装伊朗啊。其实川普这次目的呢并不是要中国来帮忙美国来处理赫姆兹海峡，而是要求中国不准去武装伊朗啊。那当然这部分习近平一定嘴巴说上 OK 啦齁，但实际上会不会这么做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因为如果中国缺乏伊朗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对于尤其是可以分散美国军力的一个同盟，一旦没有的话，其实等于是中国就错失整个中东的势力。那拉丁美洲已经势力逐渐的缩小了，在减少中东，那么美国就有余裕来处理非洲的事情啊。这大包围的形态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呢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冲突啊，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这恐怕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表示过去的投资就是打水漂，这是非常累积这十年下来，这金额应该是非常惊人吧？哈，这也是上海、北京、深圳啊、广东啊，这来支援“一带一路”的资金会不会也都打水漂呢？好，这也就牵扯到这四个城市的银行，它有没有办法能够继续融贷更多的资金？好，这都是问题。而且事实上，川普呢早就已经断了世界银行对于“一带一路”的融资，也就是说呢，所有的资金呢都必须靠中国自筹。但问题是中国大部分的城市目前为止都已经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财政赤字啊，就是越来越雪上加霜，甚至已经拖累到上海啊，可能也都发生到这个收入不能应付它的支出。如果连上海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的话，中国经济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现在在算的事情是，到底中国有多少的省跟市啊，它其实已经破产了。好，当然回到现实面来看啊，今晚是开始七点离婚了。在昨天股票市场呢其实还算不错，就是美国股市、欧洲股市还有台湾跟这个韩国股市都是走高的格局哦。场面上看起来还算不错。印度虽然是上涨1.06%，但指数呢只有75,398点，之前的79,000点依旧没有办法突破。好，那在这今天呢，其实看得出来，整个表现最好还是泰国。泰国前天涨了2%，昨天继续上涨了1.44%了。自从泰国呢选择跟美国站在同个阵线之后呢，泰国的股市呢确实有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不过有关汽油的部分呢，还是要持续观察泰国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势啦齁。好，越南股市上涨1.43%，在亚洲股市里面表现的算不错。但日经呢则是呈现下跌哦，日经呢小跌了将近1%，指数来到62,654.05，但东证指数跌幅比较大。那韩国股市呢，已经正式逼近到8000点了。外资认为韩国股市会破万啊，但是呢，韩国内部的资金则是认为韩国指数会破12000点哦。那意味着是在短短的一年多的不到的时间呢，韩国股市呢大涨了10000点啊，从2500点。涨到12500点，不过以现在8000点再谈12000点，可能还是有一点时间呢哦。不过看起来韩国股市呢，对于自己的整个经济状况呢是非常有底气。虽然它的经济增长幅度跟台湾比是完全不能比，好，出口数据也被台湾给超越，好，但是韩国股市呢则是气势非常的凶猛。好，那么仔细观察整个情势的发展如何，当然背后也有美国的帮助，因为美国在重工业部分呢需要韩国来帮忙。我们知道其实韩国股市跟日本股市之所以大涨，特别是韩国股市，有关于川普要求这两个国家在面对 掉所谓的贸易的一个妥协状况，韩国跟日本呢必须大规模投资美国，那么韩国呢也获准了、到美国去投资船厂，好，那么就是要帮美国造军舰了、那当然这对于就是这个南韩的重工业来说呢当然是加分的。好好，那么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呢已经正式突破五万点，在昨天呢、正式突破五万点啊、这是历史的一刻，突破了五万点，50063.46点啊、给他鼓掌一下，啪啪啪啪，恭喜恭喜，美国股市在5月14号这一天啊、突破了五万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S&P500 持续创新高，也突破了7500点的整数关卡，哇，势如破竹哦。纳斯达克则来到26635点，大概突破27000点，也是指日可待。而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费半指数，好，来到了12073点，好，12003点，昨天涨0.46个百分点，但受到了30年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突破了5%的压力之下呢，美国的 PPI 跟 CPI 数据呢都显示美国有通膨的状态，黄金遭到比较大的卖盘，费城金银指数是下跌2.47个百分点，但是呢高盛黄金是跌了0.46个百分点，拖累了白银，昨天跌了4.52个百分点。不过这个消息呢只有影响到部分的拉丁美洲，昨天只拉丁美洲只有墨西哥是跌的，其他各个指数呢都是呈现明显走高的格局。好，其中巴西股市呢上涨0.72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跟着往上走高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美股盘后之后呢，到底哪些股票呈现上涨，哪些股票呈现下跌哦？那么受到这个就是台积电呢做了一个技术论坛，那么这些论坛呢已经清楚的表达哦，就是台积电将射出三箭啊、就台积电的三层蛋糕。第一个蛋糕呢，当然就是在电晶体的部分呢，在力求用更小的更小的奈米数创造更精密的电晶体，这个方向不会改变，而且会进入到新的里程碑，从二奈米开始、台积电技术呢会翻新更新的一个里程碑哦。它的专有名词太难念了，好、念不出来 ，non 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东西哈，好，这是一个专有术语哈。那第二层的部分当然是在封装部分呢要做更大的突破，那当然封装部分做更大的突破，大家就会想到的是高阶的载板以及打洞哈、当然尖点第一季只赚1.1块哦，跟它现在股价这个300多块啊、了不起今年赚4块钱哦，本益比已经快要到90倍了。当然人家市场是认为啦，就是在未来的技术当中啊，不论是 co-op 啊或者 co-wass 好，反正就各式各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打孔呢是越来越难、所以对尖点呢引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期待啊。尖点也是说了下半年会放量，明年会更好，因为未来的新的技术呢必须要有更强大的打孔能力，那现在最强的打孔能力就是尖点。好，那尖点的股价呢本益比是真的很高，如果今年第一季赚1.1块，了不起今年赚5块吧，好，那如果股价是来到400块的话，本益比就是80倍。好，当然这里面期待是2027年跟2028年整个在封测部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呢其实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尖点的能力。好，所以市场给尖点有比较高的期待了。好，所以就像旺系一样，旺系第一季也不过就赚个19块钱吧，结果呢股价已经来到6000元。好，也是大家期待说因为在这么高的股价里面还加入到 MACI 啊、大家所期待的部分就是整个检测部分呢再加上 CPU 之后呢有非常亮眼的一个角度。好，当然第三层蛋糕呢就是 CPU 了。好，就是第一层是晶体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第二是在封测部分有新的技术加入，第三个呢就是要加速所谓的光通讯。好，这是已经非常揭示的三大方向。那在比较特别部分呢，他特别提到了在未来应用端部分除了 AI 之外呢，特别点名了除了机器人之外呢，点名了智慧眼镜。好，所以昨天台达电 涨停板。好，当然对于台达电这档股票来说，我是觉得我是让当它是不存在了哈。不过如果你有兴趣，还是留意。好，这种股票呢，很容易帮你套牢，所以你如果有赚钱的时候，就赶快出一下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因为毕竟这个过去经验告诉我，你如果手机都打不了美国市场的话，你的这个智慧眼镜打得过谷歌吗？打得过 Meta 吗？打得过这个未来要的 Apple 吗？这个我当然是高度怀疑啦。不过台达电嘛，哈，就是这么一回事。好，那当然在昨天这个因为受到了这个技术论坛的影响呢，台积电昨天股票呢是一口气狂涨 4.48 个百分点，非常惊人。不过虽然台积电的 ADR 大涨了 4.48 个百分点，令人惊艳了，但更可怕的是联电了。联电昨天一口气大涨了 7.6 个百分点，昨天在脆上面很多人都欢欣鼓舞啊，说啊，幸好谁跟他讲啊，在80块买的，幸好谁跟他讲啊，在60块买联电，撑那么久终于值得了哈。好，那也恭喜所有联电的投资人啊，因为据了解联电在14奈米呢又有新的一个突破。当然联电最大的受益是来自于除了 Intel 好跟的合作伙伴之外呢，好，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台积电慢慢淡出成熟制程，这对联电来说呢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消息。那将来联电会不会拿到这个 Intel 部分的产能呢？因为目前为止你要赶快增加产能其实难度蛮高的，就是你要做比较多资本支出，所以如果能够取得别人既有产能来说的话呢，这可能才是联电生存很重要的事情。不过以目前为止联电最大的受益者除了在 CBO 部分呢它有跟英特尔合作之外，在封测部分呢当然 CoWoS 部分也是跟他们不叫 CoWoS 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哦、那么也跟英特尔合作的非常的顺利。好，那更重要的部分呢是12奈米在2027年就会正式的生产，那目前已经进入到跟客户做打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势不可挡。好，所以这个联电股票今天恐怕还是另一波因为目前为止可以看出来台股的支撑现在的状况是来自两档股票嘛，一档叫国巨，好，带动了被动元件的族群，一档叫联电，好，带动的是这个成熟制程。那当然这些背后理由也有包括了 Meta 跟这个Intel 好在 CPU 部分呢未来的代理 AI 部分，每一个 AI 晶片就会有个 CPU 晶片，使得包括矽粒 KY 最近股价也开始走高了，普瑞的股价也会走高，这些都是过去跟 CPU 有关的股票。那这个 CPU 不好，这些股票呢其实休息了一阵子，而 CPU 一好之后呢，这些股票也跟着走，还包括了建策好，还有这个嘉泽好，这些呢不是建策，说建策不行啊，现在是红字背啊，双红跟齐红哈，这是两个红啊，建策不行了，不是建策啊，刚才说错了，是这个嘉泽哈。那么对嘉泽来说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好消息。虽然嘉泽昨天是半根跌停板了，不过整个市场看法呢，其实是水涨船高，嘉泽的股今年的获利呢，绝对会超过100块 EPS 啊，这对于它的本益比来看才20几倍了，便宜啊。所以建策不是嘉泽又讲建策，建策不行啊，建策第一季赚9块，建策没有道理是千元股啊，好，应该是嘉泽。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整个股票市场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好，昨天比较特别的事情是美光下跌 3.44 个百分点。

0: 说肯定是有所支持。好，但是呢，这消息没有帮助谷歌上涨，谷歌昨天是小跌0.38%。好，所以整个费半指数里面，昨天最重要的消息还是来自于辉达上涨4.39%，博通上涨5.52%，台积电大涨4.48%，联电上涨7.6%。好，这个是昨天相当好的一个消息。不过这时候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波音的200架飞机呢，目前为止好像对于波音的股价没有帮助。哎，好，因为市场预期应该是500架，而不是200架，所以昨天波音股价呢是跌了4.74%。难道是习近平要给川普下马威吗？昨天另外一档股票非常惊人，这档跟志邦有比较直接关系的，就是思科。思科昨天狂涨了13.41%。是昨天道琼大涨的背后主要理由。可是呢，思科大涨到115.53美金，折合台币是3300美金啊、哦。可3300块台币，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并没有帮助他们在就业部分哦。事实上，思科呢，昨天宣布裁员4000人，主要是因为 AI 部分呢，已经可以主导一部分的计划。那思科的大涨，当然也代表了就是整个通讯要进入到 1.2T 的一个时代啊、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对于志邦来说，肯定是好消息。好久没跟大家谈志邦了，我们志邦是在他700块钱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留6-700块。就提醒大家志邦一定要留意啊。那志邦呢突破800块之后就突破1000块，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0元了，看起来并没有要休息的一个状态。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AI 的需求造成整个通讯产业大幅的一个增加。好，那目前为止呢，伊朗放行了30艘船，油价维持在105块美金一桶。那么昨天呢，因为是来自于台积电的消息，所以昨天台股又增加了新的一档千元股，好，叫做盛辉。盛辉呢，因为第一季获利创新高，所以呢，昨天的台湾的千金股呢，已经提早，本来预计年底啊、哦、才会有50千金，但是没想到一口气大幅提前了将近有7个月的时间啊、哦，提前7个月，在5月14号这一天，台湾的这个台股已经有50千金了啊，所以台股42000点会是个关卡，一旦能够站稳42000点，不排除将会朝45000点的方向来进行。恭喜台股有50千金。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点半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耶，好美哟、哦、
3: 对呀、啊、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2: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4: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5: 早餐黄金拍档桂冠沙拉，水煮蛋加上桂冠沙拉酱，香甜滑顺，立刻变身美味蛋沙拉。夹进吐司里，蛋香美味，营养满分，孩子一吃就爱上。蛋沙拉就选桂冠，美味早餐轻松搞定。桂冠沙拉让早餐变成全家人期待的欢乐时光。
6: 好好吃，我还要。
7: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油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哦，哎呦哎呦，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9: 怎么那么开心？
8: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762-6000。
9: 开车开几啊天，介意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

0: 盖通，进来好乐购家姑，家姑派去，家姑无熟悉，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姑，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 以前总在烦恼孩子的医药还有房租催缴，现在啊一切都稳定下来了。
2: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让租屋生活更稳定哦。针对弱势族群加码补助，社会弱势1.2倍，经济弱势1.4倍，
3: 还有更多补助对象可以申请受惠哦。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4: 是属于在平台上的这些公司，好，那么据了解呢，臻鼎也纳进到这个平台，主要我估计也是为了要帮助这一个台积电在这个 CoWoS 的技术部分可能需要臻鼎的一个帮忙，所以臻鼎因为台积电把它纳进来的时候，股价呢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哦，有可能会超越景硕哦，这个我们就值得期待了。另外就是联电，联电说成熟的制程复苏加快，这背后代表像信唐啊，信唐虽然股价下跌，但也意味着整个功率元件还有包括了类比 IC 还有这个管理控制电源管理控制元件，好，这些呢需求大幅增加，这些都是28到40奈米，好，当然股价也持续的正在往前推进。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金山电，好，就是在被动元件里面被提醒到的。
5: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2: 纯直郎雄心挂曲，坚心不移，
5: 坚心不移。
6: 国立奇艺科大世纪进修部开始报名喽！白天赚钱，晚上再进修。即日起网络报名，免笔试，免面试。想升学的高中职生们，或者是想在进修的上班族，请搜寻国立奇艺科大招生资讯网。以上为国立奇艺科大广告。
7: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8: 竞价最强就在 7-11 高雄音乐节，
9: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 RIN、 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 B2B、 Flare U，
8: 还有重磅巨星911、 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9: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抢票。
10: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1: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2: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13: Ben 啦，
12: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13: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2: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13: 美拜呢，
12: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14: 什么声音？
8: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8: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15: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5: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5: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0: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0: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3: 今天早餐吃痛骂饭了吗？我是彰化市长候选人温芝华，不只要吃饱，也要把彰化顾好。芝华陪你温暖每一天。
4: 报道时间，早起八点。
5: 追真相，讲真话，敢泡别人不敢泡的新闻。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6: 新闻放鞭炮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蔻。我们今天要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呢，春习会，其中有好多的题目呢。我们请到的来宾是军事问题专家，但是他对军事跟两岸问题啊，这个有深入这个长期的追踪观察啊，怎么看春习会啊？这个等一下我来请教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吴明杰。
7: 好，柯如杰，大家早。
6: 好，明杰，这个春习会。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春习会这个每一家都提到台湾哦，以前台湾只有地缘政治，这个第一岛链啊，这个台湾海峡啊，这个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可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是有台积电哈，所以是有这个护国神山，而且有产业链哦，所以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到那个马斯克，看到那个黄仁勋啊，这些家伙也是库克，全部都排排站的时候，其实后面有一个影子是张忠谋跟魏哲家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但是老共没有变，老共没有变呢，我们先谈这个捏造事实。这应该是半捏造的吧，对不对？好，川习会画红线，处理不好美中碰撞甚至冲突，习近平台独与和平这个水火不容。这个报纸我猜这一家也是啦哈，那个也是如此啦。但是这就是他把，其实说起来这就是他花那么大的动静把这个习近平请到北京，然后这么高规格接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这句话呀，是不是？
7: 我先讲结论了哈。那现在只是号这个川习会谈啊，那目前来讲结束，这样第二阶段当然会有部会级的。不过整个美中关系其实未来走向看起来已经定调哈。那第一个我要谈的是说，那先前不断的啊，在这个等于算是在怀疑了哈。那就是说，美国第一个可能川普会在这个川习会中间啊，不管跟中国达成交易或者出卖台湾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可以闭嘴了哈。那因为我们看现在啊，整个川习会的这个结果哦，昨天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两个小时十五分嘛哈，那几个动作，那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啦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双方会后哦各自的这一个有关会谈内容的这个声明啊，其实落差非常大。好，那我先讲北京的部分哦。北京的部分，其实在川习会还在进行的时候，那中国的官媒把央视这个新华社就开始先曝光有关刚刚这个扣钱拿的啊，今天有一些报纸的头版哈，讲到什么这个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美中关系会碰撞这些等等哈。但是你看很奇怪的是说，在他官媒透露这些哦川习会谈的内容中间，有关台湾问题，那没有任何只字片语哦引述美方的说法
6: 啊。
7: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这个公开的话，那对习近平来讲也不好看啊，所以完全没提。那你看事后的这个美方的这个摘要内容声明里面，完全没提到台湾问题。
6: 对，
7: 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其实这一次本来哦，你如果从双方事后的这个公开的内容来讲哈，那其实本来针对台湾问题，我说这个对川普来讲，为什么川普到天坛去，有媒体问他说台湾问题，他的答完全也都不答，
6: 好像是 CNN。